0: 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 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

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四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

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四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四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山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 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的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灵山，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他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十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

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但非常不幸，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这件事带给她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的负疚感更深。他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他很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

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你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孟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30-40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5-6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我们被很不耐烦地打发了。当时我只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得不够好，才会让我妈承受这样的屈辱。在成长过程中，我爸妈其实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来支持我和弟弟，那么当我开始赚钱，我甚至不用思考也会不停地往家里送钱，回馈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它好像变成你和家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你很难用恶劣来评价它。但默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其实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堤一样奔涌而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
至今还没意识到。Sean 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三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三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能看到 Shane 和 Norman 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至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或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够顽强地劳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的迷失和时间贫困者的突围。今天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时间贫困的人们。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兵，高考失利，父母安排他走2+2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2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兵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他在家乡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2019年采访兵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他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架的案例。焦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很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4年苦练英语，教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6天他从早上6:30到9:30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焦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天，交换生活经验。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分层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回望那些年，焦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时间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焦来说，出身曾限制他获得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兵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10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
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的韧性。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这几年我一直和焦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lf-importance， 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焦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从结果上看，很多时候体力劳动的现实影响是更为直接的，而脑力劳动有时候也会产生出一些很虚的理论。包括另一些受访者，像其中年纪最大的外科医生精皮，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当时困难到没有人比我更困难的程度，整个职业生涯他也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太太有时候会笑话他，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但晋升速度比别人慢。他的回应就是，时间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医生是轮班制，同事每天轮两班，他就轮三班，直到退休，他依旧停不下来，无法真正放松。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时间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焦相似，精皮并不觉得不够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者。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苍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大到流泪。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浦，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导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焦苍和春浦，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练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酷的男性，他一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酷一直坚持。最后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酷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

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苍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他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不配得感也更强。等到了有经济收入后，他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我意识到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 You can be resourceful， 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但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让我可以毕业后在香港谋生。而我表哥之所以成为我的拐点，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流泪，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进程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他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他跟我讲述他的爸爸是如何帮他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但是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当时真的眼圈一红。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也是解开自己的过程。开头讲到 K 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同。如果当年能有时间进程的视角，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羞愧和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 K 有更深层的对话。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具有挑战性的历程当中。前面提到的 Shane 和 Norman， 相比其他贫困地区出生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进入内地名校的分数门槛较低，某种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种身份红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进程就更优越。通过这几年的追踪，我发现毕业之后他们的困境更显著，因为身份问题遇到各种障碍，有点像是夹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中间。这里面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时间进程机制的作用。包括这两年很多人都在说
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我认为它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时间压迫。从出生开始，我们的人生就被各种时间节点追着跑。你要几岁上大学？你要几岁找工作？你要几岁结婚生子？又要在什么年龄段买车买房？35岁之后，你还可能面临被裁员、被社会淘汰的时间红线。卡年龄说的不仅是时间焦虑，更是让人无法喘息的时间架构。身处在这样的时间机制下，大家好像没有空间去试错，也没有资源去缓冲。但我还想强调，即使大家都在说我很焦虑，我没时间，我们背后的时间继承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山，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焦虑过，但因为他的父亲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资源，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关于他后来的故事，本科期间灵山去过金融机构实习，因为不喜欢这个工种，他陷入了迷茫。有一次他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他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他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5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困境，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英文中有个词叫 name it， 当你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有些人的一生是直达车，有些人却是慢车，中间总要经过许多站，经历许多人。有人总是下错站，错过头，不是错失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但愿不管多慢，要错过多少人，你都能等到那个陪你坐到终点站的家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身边越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越是沉静收敛从容，不自以为是，不显山露水，不与人争锋，因为别人的评价已经无足轻重。虽然能洞悉别人伪装和本性，却视若不见，只顾日夜兼程，追寻内外兼修的幸福和充实。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谢谢谢谢。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拦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在这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贫穷时渴望财富，孤寂时渴望爱情，年老时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的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是一念之间。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

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当然，今天呢，来揭晓一下第27期的榜单了。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我们可以能够听到从73岁的罗大佑到00后的新生代的音乐人，老将还在发光，新人已经陆续登场了，还有不少宝藏独立音乐人。来，我们首先看看本期都会有哪些惊喜的歌曲，榜单即将揭晓。潮

第二十位，那英《人生自定义》这首歌呢，是在二十六期榜单当中排名第四的，本期下滑到第二十位，跌幅很大。《人生自定义》延续了那英一贯的铿锵和深情，歌词也直面人生的选择。

这首那英的人生自定义，可以说旋律很大气，而且富有张力，更是一首关于为自己而活的成年人的心事。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期第十九位 Number 19，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八周上榜，本周来到第十九位。自由的夏天呢，是一首轻快而且治愈的夏天之歌，旋律很明朗，歌词又很清新，像一阵夏天的风一样。梁咏琪的嗓音特质呢，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干净温暖，不带攻击性。而这首歌曲没有很复杂的编曲，没有高难度的技巧，它有一种让人嘴角上扬的能力。而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焦虑的时代，

续来听第十八位 Number 18 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也是一首老朋友歌曲了，连续了有六周上榜。而这首歌探讨的就是失重状态下的一种孤独和自由，像在冬天的某个地方带有一种冬日的氛围感。而这首歌呢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价，也让他在主流视野当中进一步确立了创作音乐人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听。

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任素汐夜灯，这也是创造了六周在榜的好成绩的一首歌了。最好的位置是在第21期，排名第4。这首歌呢也是由樊冲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由易烊编曲，收录在任素汐的专辑《浮沉几张》当中，一盏深夜孤灯，道尽离别时的那种不舍和释然。任素汐这两年作品不断，作为歌手的身份也是越来越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而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突破能力了，需要找到一种更加多元的方式去表达。任素汐，夜灯。灯火

野狗骨头的野狗主题曲兼片尾曲，旋律很好听，也比较安全，属于在蔡健雅舒适圈里边的那首还不错的作品，我们来重温一下。

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 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一度拿下了第21和24期的榜单。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 Number 13 黄丽玲阿丽一个人在榜六周，其中三周拿到了冠军。而这首歌呢是戴佩妮负责词曲的，戴佩妮加上阿丽这两个名字放在一块儿啊，让人很期待。阿丽呢在这样一首歌里面的唱歌方式跟她以往有所不同，她收着唱了，没有飙高音。有时候呢这种低语的力量并不亚于呐喊，我们来感受一个人。

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萧敬腾以及阿琳带给我们的合作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首次上榜。这首歌呢是由老萧亲自谱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他还说当写完了曲以后的第一直觉就是阿琳，便毅然决然将 demo 分享给他。歌曲运用的就是三拍子，让两位歌手尽情地发挥嗓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参加，没有关系啊，现在就动员你的老板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听一下思璇这段话。哎，老板发现员工的情绪很重要，
1: 对，
0: 你平时你可能是在下了班以后晚上的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来找到思璇也好啊，听我们的节目也好，知道一些方法之后，哎，那你可以就长期的一个过程来调整。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你看他连吵架都是要跟老板吵一架，这个情绪真的非常重要哈。但是呢，其实今天我们并不是为了来跟陶思璇老师来讨论我们怎么处理跟老板的关系，但是这个我们处理跟老板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堂课，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我们需要单另的讲这堂课。但是我确实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情绪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之间的关系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之前在思璇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甚至今天你告诉我还会更高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惊讶。其实因为周围的人，说实话，我接触到越来越多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人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患病，尤其是患癌症啊、绝症这样的疾病的年龄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个数字原来我在思璇的朋友圈里看到的是85%以上的。
1: 对，这个是很多很多年前的数据。
0: 身体的

0: 疾病哈，是和情绪相关的。
1: 对，
0: 那经过了这些年的再观察，这个数字会又攀升了。
1: 升的还很高呢。我是在一年前引起的，它是那个一些负面情绪的长期的累积，而导致。
0: 所以今天我们就
1: 引起的，它是那个一些负面情绪的长期的累积，而导致。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着重的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情绪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样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朋友说，我看了这个就是85的数字之后，我自己内心其实也觉得健康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也能够想象，但这个数字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感，还是说我没有想到，说我平时的一个小情绪，难道95以上都已经影响到了我可能病了一场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老早就有了。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去讲课，都会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呢，当情绪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升职啊，比如说那个赚钱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人依然选择的不是情绪。不是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就我觉得这个里边是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最近遇到了我的一个学生身上发生的变化，我才蓦然的意识到，即便是我在给人家讲课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他对我来说依然是个理论。就是他并没有当然可能我会比某一部分人会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到底有多深，也是这次我遇到我这个学生的事情，我才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深刻。但是这次我这个学生的事件确实是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surprise。我只能用这个词儿。就我这个学生是跟了我好多年啊，就是那个一开始做个案，然后后面就开始上课，上团体课，然后除了我之外，我也建议他去找其他的老师，就是上其他老师的课，就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多维度的去处理他自己的问题。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还蛮典型的，就是出身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里边，所以当他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就是那种说，我家里没有事啊，我爸爸妈妈很好呀，我爸爸很开明，然后我妈妈也很棒啊，就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母亲，然后他的父亲母亲是完美的 couple 啊，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很完美的家庭里，
0: 所有的完美背后都有一个
1: 对，都有很多故事，这样子然后但是呢，他就一直是长年累月的，他来的原因是因为不快乐，他就是觉得自己不快乐。总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但是又说不出来是什么，所以就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真的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花漫长的时间来探索这个部分，因为他要去打破一些封闭和隔离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时间的嘛。那后面就慢慢的呈现出来说啊，原来他对于在这个成长过程中，父亲因为工作太忙，所以经常是不在家，所以对他来说，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很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父亲是不在场的，那得到父亲的支持并不足够。然后妈妈这边呢又比较严厉，就是要求比较严苛，所以也是对他有很多的这种创伤的体验。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处理这些创伤体验，然后到有一段时间他那个画的画就全部是黑色，就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有一幅画就整个全是黑色，连那个边框都没留，全是黑色，而且那个黑色是涂了很多遍的黑色，就是让你看的特别的一拳打过来的那种感觉，
0: 满满的宣泄感。
1: 对，就是一望无际的浓重的黑色，不透气、密不透风的黑色。但是好的一点点是，那个在一大片的黑色当中有一点点，就像针尖一样大的一个红色，是他的心。这一下子就让我看见了希望，就他还是有一个生命力在，他还是渴望着能够改变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会有无限的动力。果然就是，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又开始释放。情绪释放的阶段就是对于爸爸的不满，对于妈妈的不满，咔，各种的释放，
0: 把原来完美的那个阐述就
1: 对，
0: 不能说推翻了，
1: 对对对，基本上是
0: 推翻了一部分。
1: 然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吧，就有一年半的时间，就不管是我这儿还是其他老师那儿，

0: 我能够听到的都是他对于家庭的抱怨，就是对于父母的抱怨。
1: 嗯
0: 啊，那然后就是又过了这样，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忽然有一天就平静下来了，就慢慢平静下来了。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那个思璇老师，我打算把我妈妈接过来跟我一起住。我当时都很惊讶，我说你确定吗？就是
1: 确定两个人不会每天打架吗？
0: 对，我说你确定吗？你已经想好了吗？
1: 嗯、
0: 你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再承受他那样的语言模式吗？他说我觉得可以了。然后他就真的把他妈妈，我说我给了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还是别那个一下子就把他彻底接过来，这样子我觉得你们还是给彼此一个适应的时间，最好是从三天开始，先小住三天啊，然后再小住五天
1: 试验一下
0: 啊，对，我们一点点的加长这个居住的那个在一起居住的时间嘛。然后他就真的他还采纳了这个建议，就三天相处的还蛮不错的，
1: 嗯
0: 啊，然后五天相处的也蛮不错的，然后最后他就那个终于决定说跟我讲，他我已经安排好了房子，专门给他妈妈那个做就是搞了一个卧室嘛，他说我打算把他接过来长住，跟我长住，我要让他安度晚年。这个时候他跟我讲说，他第一次跟他妈妈相互都有那种亲密的话讲，他会跟他妈妈说我想你了。
1: 嗯
0: 啊，这个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普通的，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我是知道她有多难啊。她真的跟她妈妈讲，就是打电话说妈妈我想你了，你快点回来吧，就像那个小女孩对那个妈妈的那种依赖，你知道。然后第一次打电话给她妈妈的时候，她妈妈吓着了，就假装没听见啊，行了，我这忙着呢，挂了。
1: 妈妈说今天是药盒子没找对吗？
0: 啊，对。然后她坚持，
1: 嗯，
0: 她就跟我讲嘛，我说你坚持这样的表达，她会慢慢习惯的。那她就会想她妈妈的时候，她就跟她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想你，你快回来吧。啊，想的时候就去打，想的时候就去打，哎，慢慢他妈妈就适应了，
1: 嗯，
0: 就跟他说，哎，我也一直很想你的，啊，好的，我会尽快安排时间过来的，啊，就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现在才真的觉得我跟我妈妈是彻底的和解了。就是从情感上来讲，就冰释前嫌，是真的和解了，你知道。他说那种喜悦是从心里边冒出来的喜悦。就是你不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喜悦，满心的喜悦从心里边往外滋楞楞的长。然后接着他就告诉我说，他说痛经没有了，
1: 就是原来他
0: 消失了，
1: 生理上的这个
0: 病痛，对，他是从12岁那个来月事，一直到现在，每个月这几天他都会痛的，就是死去活来的。就那几天对他来说，就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炼狱的日子。
1: 嗯，
0: 忽然之间就没有了，他特别的惊讶，跟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说别说你惊讶，我也很惊讶。
1: 就是好像就像思璇刚才讲的，所有的理论好像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验证一样，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案例的验证。
0: 就在此之前，我知道理论上是这样的，我也相信这个理论一定是经过了很多案例验证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的神奇，就居然可以是这么大的变化。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我说你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所以我说哎，或许是偶然嘞，我们再坚持看一下。
1: 就跟那个接妈妈过来住一样，我们得一段一段的来分析。
0: 对对对，我说咱们再看看下个月是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下个月也没有，下个月也没有，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4-5个月了吧。
1: 嗯，
0: 啊，都真
1: 的
0: 是没有了。对，然后他的这个事例就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真的是你的关系品质到底怎么样，不是你大脑想的，而是身体的感知。
1: 嗯，
0: 当这个关系真的品质很好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是处在一个很顺畅的状态里。如果你的身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病痛在，那就是一种提醒，你还有某些东西是需要去面对和处理的。
1: 嗯，这个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东西，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自身的情绪，还有一方面很大的程度也是我们和外界和人啊是之间的这个
0: 关系
1: 没有处理好。
0: 对， 对， 对，
1: 刚才你在说这个很长的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也会联想到你身边的一些人。
0: 嗯，
1: 因为我们在社会上面生活工作学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0: 对对，
1: 我也有时候在想说，哎，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莫名的觉得很阳光。
0: 对
1: 啊，就像一朵向日葵。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

0: 看情绪也好，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好，就像你自己说的，原来你可能会发现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帮大家，
1: 尤其是心理健康度的提升，心理健康度的提升远比你的健身计划要漫长的多得多，而且那个效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显著。可能对你个人来讲，他的那个他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对你个人来讲已经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了，进步非常之大你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把你撒到社会上你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麻烦，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想嘛，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长期漫长艰难的这个战斗过程中能够有一些快速的一些凑效的方法，能够至少让你在眼下能够感觉好一点，而不是我去一直等着那个漫长的一个结果呈现。所以我说了嘛，这些年都在考虑这个事情，然后也学了很多的东西，一直在想怎么把它揉到一起，终于有了这个健康创意馆
0: 终于可以大家可以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了那到底我们可以平时在这个漫长的攻坚战当中偶尔来一两次战役，我们先给打响了，然后让我们的身体
1: 对，准确的说它就是像健身一样的只不过是用来提高你的心理健康度提高让你的感觉会更好一点，及时去处理一些情绪问题，不让它累积下来。你就比如说咱们今天那个微博上这留言，今天早晨刚跟老板吵架的，刚跟老大吵架的对，然后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会选择今天下了班或者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来这个地方，我来那个释放一下，解决一下，处理一下。比如说像那个刚刚说，因为老板做那个都老板给到他的压力已经大到他会要做噩梦，然后连续做噩梦，就听到这个名字就浑身不自在，
0: 就要吓醒
1: 了。对，那我是觉得这真的是已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信号了，就是压力很大，已经紧绷到了一个临界点了。那这个时候对应对这样的状况最好的一个练习就是 dynamic 动态静心练习，因为它在第三个环节就是情绪的释放，当然前面会有一个铺垫，然后情绪的释放，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自我的疗愈和那个能量的提升就是像是一个情绪能量的一个加油站，就自己再给自己加满油，然后欢天喜地的回到你的原来的那个单位里边去。因为其实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怎么都是不顺眼的，看哪儿都是灰的但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就会有更好的包容心和理解力，你就不会再那么容易钻到那个牛角尖里边去，就越人越挤，那个关系就会能够处得更融洽一些，融洽很多。那另外一个它的好处就是你这些毒素，你因为生气产生了很多情绪垃圾，然后情绪不以情绪的方式去释放，它就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来攻击你的身体，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要开始生病了那你如果能够及时的把这部分情绪给处理掉，它就不会转过来再来攻击你的身体至少你看一举两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好心情，何乐而不为呢它又不是很麻烦，就是我们最多的也就60分钟一个练习，或者就是50分钟一个练习很容易啊。
0: 所以如果说早上刚跟领导吵完一架，
1: 可以中午来一下，或者是下午下了班，对，
0: 或者担心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担心说那我要如果我继续带着这个情绪来工作的话，真的就是干什么都干不好，
1: 对，
0: 然后同事来跟你说这个话你也会用更加严厉的更加这个的语气去跟他回馈，
1: 所以他才更应该是说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健康馆里边，因为这些练习不只是你在这儿做他才有用，而是你可以当你非常娴熟的能够运用这个练习的时候，你是可以能够把它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拿出来你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吵完架，然后你实在是你不能够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你还得在这儿上班，那你至少是可以去到展示哪怕厕所对吧就是去到一个没有人，你关起门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不会被人打搅的一个地方，或者五分钟之内不会被人打搅的地方我们都会有一些小的方法小的技巧教给你怎么样去释放这种情绪然后让你自己舒舒服服欢天喜地的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0: 我相信他的同事和他的老板都会很好奇
1: 对，
0: 就是你刚才在厕所里干了什么
1: 对呀、
0: 然后再回去赶紧看一下这个厕所里的设施都还完整吗
1: 还是完整 整的，一定是完整的。
0: 好了，那个我发现我们的微博上面会有很多的朋友，确实会和自己的有工作关系的这样一些小伙伴们，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磕磕碰碰的问题，这也是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大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些情绪，
1: 这是难免的呀。只要你和人打交道，他一定有摩擦和冲突。
0: 而且我们很长时间又处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
1: 对，
0: 看来我是需要带着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去找一下思璇老师，
1: 太没问题了。
0: 那当然了，也会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是环境所逼迫的。
1: 对，
0: 这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那怎么样？首先是转换这个观点吧，我觉得要，不然的话，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说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好，而是周围的这个导致的。
1: 你说的很对，首先是你要转换一下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那么要拓展一下你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而这个拓展的事情是可以通过我最近刚刚设计完成的一个空间觉知舞，我强力向大家推荐，因为它真的很好。首先第一个，对，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是它能塑形，健身塑形，能让你有一个漂亮的身材。
0: 哎呀，又有很多朋友要，太好了。
1: 对，然后第二个是它能够训练强化你的就是空间感，能够开发大脑，这个是另一个附加值，然后你的空间感越好，就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说我为什么要有那么好的空间感，对吧？你的空间感越好，你看问题的角度就越多，你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越多，它也就意味着你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把控力越好。
0: 是哈，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先跟陶老师讲到这个情绪和健康的关系，先讲到这里。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中轿车。

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 MPV 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等员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

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她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她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大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却互相之间打听不出真相来，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就在内阁会议上各显神通吧。单说这一天，内阁会议再度召开，王公大臣们到齐之后，便公推倭人来主持。倭人担心这么多人谈话，一旦要是漫无边际，这得谈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因此他拿出了自己事先拟好的一个稿子开始宣读，但是刚读一开头，却被左都御史潘祖荫给打断了。潘祖荫说，有些事情咱们还是简单的说好。恭王爷自议政以来，功过大伙有目共睹啊。他智谋广远，遇事当机立断，作为重臣的进退，那可关系到社稷的安危，希望大家慎重对待此事。如果说恭王爷有一些小过失，我们大伙呢也应该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才好啊。六科给事中，谭中林听字连忙接着说，眼下正值多事之秋，全赖各位同心协力，共自抗击。倘若庙堂之上掀起猜测，君臣之间失和，岂不让中外人士看笑话？到那时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与大局不利呀。宝云听了便说，恭王爷为中外所倚重，又被杨仪所信服，在朝中也被四方所接纳，这样的位置何人能接替得了？这时有人又说，是啊，如果一旦恭王爷退出了军机，万一洋人要出来干涉，那又该怎么办呢？到那时朝家不和，外人欺呀，我跟各国公使也都为此事，家不和外人欺呀，我跟各国公使也都为此事而打过招呼，告诉他们说，如今由我来梳理各国事务衙门，可是人家根本不信服于我呀，而且拒绝与我商谈，非要见恭王爷。这如果恭王真的退出，可如何是好吧？这时又有恭卿说，怎么样，这洋人岂不是说干预就干预上了？众人这时立刻也都变得紧张起来，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最出乎倭人等人意料的，当属军机大臣李唐介。他发言说，恭亲王自辅政以来，一身寄于社稷，全力用于国事，外敦和睦，内平匪患，安邦定乱，功垂千古啊。臣蒙皇上皇太后错爱，每日当值军机处，耳闻目睹了恭亲王爷的所作所为，实为我大清国之砥柱啊，安能够轻易言弃否？这时肃亲王华峰也拿出了自己的奏章，他说，恭亲王一心受恩深重，免图报效之心为朝臣所共建，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摒弃前嫌，委以大任呐。肃亲王这番话使得大多数人都赞同，而且很多人在他的折子上全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请恭亲王奕欣重新复职，等于是已成众望所归。倭人等人一看这种情况，

况怎么弄？虽然说他们铭记着慈禧太后的嘱托，但是因为对方人多势众，众口一词，也使得他们感到很是无奈，只好改写了先前拟好的奏章。三改两改，到后来改的呀，就跟肃亲王这道奏折几乎差不多了，然后把这个呈送给两宫皇太后，那个意思就是让恭亲王一心改过自新，然后呢再为录用。其实当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慈禧，在接到倭人和肃亲王华峰两道奏折之后，也感觉到不以大伙的心愿不行了，有些事情让他们骑虎难下。两宫太后也在暗叹，确实这恭亲王根子太深了。慈禧太后看完奏章当中有略加异才再为录用，全让皇上与两宫太后决断，依照处置之权，这样的词句，于是便对慈安太后说：姐姐，您看，虽有那么多的奏折为一心说情，但是没有一个敢说他无过的，也没有一个指责我们革了他的职是错的。慈安太后说：那要照这么看，咱们姐儿俩这回做这个决定还是有很大收获的呀，最起码通过这件事情让朝中文武都认识认识朝中的大权到底在谁手里。慈禧太后说：是啊，姐姐，您这话说得对，这次等于咱们没输。说这话的时候，慈禧感觉到很有底气，一心确实比肃顺要难斗得多。于是他又跟慈安说：其实我一开始也说要治病救人，咱们能罢他的官，自然呢就能复他的官。不过姐姐，您说咱们该如何对他加以异才呢？慈安太后说：那这么着，把他议政王这个头衔就直接革了去吧，先收回来，日后看情况再说，保留他军机大臣的职务就可以了。慈禧太后一听便高兴地说：姐姐，我也是这么想的，其他的职务咱们呢也不能马上都给他恢复了，得一项一项的来，那样的话呀对他也是一个教训，您看如何？慈安太后说：行，那就这么办吧。很快两宫太后便议定了此事，但是虽然两宫都商量好了，还真是按慈禧太后说的一步一步来，并没有马上明发上谕，一直拖了20多天，由文武群臣再次的奏请，两宫太后这才同意恢复恭亲王奕欣军机领班的身份。当恭亲王被文祥拉着来到养心殿外的时候，不由一股无名之火由内而生，他停住了脚步，瞧瞧东暖阁，心里头别扭极了，真不想进去，这精神也显得有些恍惚，心中愤怒不已啊。他也理智地反思过，他也承认自己呢有骄横的情绪，尤其是在和洋人关系逐渐稳定，剿匪节节胜利的时候，一度混乱不堪的天下局势趋平和之时，他也有些大喜过望，
每每在觐见两宫太后的时候，甭管是对皇太后还是对皇上，确实有时候说话有失礼之处，但是仅凭这点缺陷就把自己很多职务全给拿掉了，就剩个虚职，这未免有点太欺负人了。两宫太后，尤其是这慈禧太后，这什么意思呀？分明就是她要揽大权呐，她想当当今武则天呢，这是。恭亲王奕欣很是后悔，当时除掉肃顺一伙人，为什么他同意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呢？他低估了慈禧太后的能力，他犯了跟肃顺一样的错误，在某些程度上甚至他比肃顺还要可悲。肃顺呢，也不是不给两宫太后面子，但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们干预政务。而他恭亲王就不一样了，奏请两宫垂帘听政，等于是让他们合理合法的来主持政务了。想的这些，他开始痛恨自己当时怎么想的，这脑子怎么就不再多转转再多想想呢？两宫太后手里不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啊，自己一个堂堂的亲王，当完全有能力有机会乾纲独断的时候，哎，自己呢想跟别人一块分享权力，然后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致使最后啊，哎，大权落在两宫太后手中，他开始受两宫太后制约了。恭亲王这心里这个别扭，但是事已至此，他也改变不了局面了。都来到养心殿外头了，你不进东暖阁，那些太监侍卫们全看着呢，这会儿也不像话呀。温祥连忙到跟前一拽他的袍子，六王爷，有道是君臣有分，急则从权，如今皇权掌握在两宫太后手中，六王爷既然来到这儿了，还是要端正一颗臣子之心呐，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您就等于忍辱负重吧，这也是对朝廷的一种忠心呐。六王爷，您不要再多想了，咱不能在这站的时间长了，那要被人再揍上一本就更麻烦了。恭亲王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因此便急忙往前走了几步。这时就听当值太监高声宣喝，两宫太后有旨，宣恭亲王奕欣觐见。恭亲王刚才还怒发冲冠呢，一听这话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他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害怕还是着急，连忙进了东暖阁。这时隐约就见黄纱帘后头坐着两宫皇太后，一心也不知道怎么着，有点不由自主的胆马蹄袖跪倒磕头，口称奴才叩见两宫太后，奴才有过，请两宫太后责罚。说着眼泪下来了，不知道是因为悔恨呢，还是因为屈辱，还是因为对皇权的一种畏惧。那么大个恭亲王当着两宫太后，他哭上了，然后一边哽咽着，一边向帘后头两宫太后说了一大套知罪认错的话，并且信誓旦旦地做下了保证。旁观者的侍从们无不瞠目结舌呀，全都给惊着了，
昔日威风凛凛、从简如流的恭亲王，今儿怎么一下变成这个样子了？两宫太后看了，也是很受感动，于是很快一道谕旨下发，旨意中说：本日恭亲王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请面加训诫，恭亲王深自引咎，破制悔改。自垂帘听政以来，特命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以历数年，受恩非浅，委任一专，其余朝廷休戚与共，非其他廷臣可比，却因位高权重，稍不自检，既导迁忧，所期望于该亲王者甚厚，因此责备该亲王不得不言。仅恭亲王既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才堪左礼，以宽大相待，岂能够轻率易折，特命其自担安逸也。着恭亲王仍在军机处行走，勿用复议正名目，以示才艺，亲此。也就是说，恭亲王虽有过，但是他自己已知错，并且下决心要痛改前非，朝廷念及他的功劳，自然呢是宽大处理，让他仍为军机魁首。但是议政王的王爵暂不再恢复了，仍保留恭亲王的王爵，以示警戒。这次的召见也可以说是恭亲王一心深知慈禧太后的厉害，使他有些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并且深深的自悔，伏地痛哭，做出了服从谕旨、听从裁决的态度。慈禧太后见此情景，也动了恻隐之心，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这次的召见也可以说是恭亲王奕欣甚至慈禧太后的厉害，使他有些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并且深深的自悔，伏地痛哭，做出了服从谕旨、听从裁决的态度。慈禧太后见此情景，也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她裁决抑制恭亲王的目的达到了，因此也没太难为奕欣，让奕欣仍在军机处行走，恢复了他首席军机的职务。从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出两宫太后是有意的施威，让恭亲王知道自己的厉害，从此不敢再小视两宫太后。但是两宫太后仍然还是表示了接下来继续将重用恭亲王奕欣，这也使得奕欣自此之后对两宫太后既感触又感恩，这不得不说慈禧太后手段高明啊。可谁成想恭亲王的事情刚刚消停，不多几日 竟然噩耗传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前敌阵亡，朝野上下闻听此消息无不惊骇啊。僧格林沁是在山东曹州追剿捻军余部的时候，没想到中了捻军之计，被5-6万捻军所包围，他拼命厮杀也没能够成功杀出去，最终殉难，终年55岁。消息传到京城之后，一时间朝野震惊，两宫太后接到奏报，破例在午后召见了军机大臣，君臣见面无不黯然神伤，为失去这位国之柱石而感到惋惜。自从圣宝被诛杀之后，僧格林沁便是北方仅存的八旗统帅，早在道光23年，他就因为率兵平定密云一带的叛匪有功，被不断擢升。咸丰3年秋，太平天国北伐军50,000之众，在林凤祥、李开芳的率领下，打到了天津，威胁着北京。京师文报一片混乱，在危难时刻，僧格林沁受命为钦差大臣，率兵抵御太平军，历时2年半，终于将北伐的太平军全部消灭。咸丰9年，他又率兵在大沽口痛击来犯的英法联军，然后参加了八里桥之战。几十年来，这位科尔沁亲王转战南北，历经百战，为大清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应门建立了僧格林沁专祠，这也使晚清时期安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官钱，中饱私囊。二是盗窃，宫中有很多古玩珍宝，这些太监呢便开始巧取盗窃，然后据为己有。三是受贿，就是受一些内外官员的贿赂，为他们通风报信儿，说好话，这样可以得钱。四是索贿敲诈，就是通过刁难外官来勒索钱物。安德海作为一名权势显赫的大太监，这样的手段基本上他全用过。据说每到逢年过节，京里京外各地的道台提督等大小官员都得带着各式各样的珍贵礼物纷纷前来奉献，络绎不绝。可是送礼的人走到宫门口的时候就必须得停下来，因为有太监在那里坐镇，倘若不先孝敬他们一些，这些礼物是很难送上去的。而得到贿赂之后，把门的太监这才放行，他们才可以进入第一道门。进入庭院之后，里边还有好几道呢，每一道门都有太监把守，他们都得孝敬。而最后一道就是必须得好好孝敬一回的大太监总管安德海，送给他的必须是一份重礼，送礼的官员必须得上前参见安德海，呈上一份礼单，上面写着送礼人的名字，所送礼物合适与不合适，全在安德海的一句话。

他在朝廷里的势力十分了得，假使所送的礼物达不到他的满意，那坏了，送礼的人就要失宠了，有可能官也做不成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们会看眼色，一瞅这安德海脸上没有笑模样，那脸呐浪荡的跟鞋底子似的，连忙就会想出词来说，哎呦，您看看，我差一点给忘了，卑职这儿还有一点茶钱没给安大总管呢，这个您收着。说着连忙把银票递过去。这所谓的一点茶钱是多少钱呢？基本上就是10000两或20000两纹银。如果说这钱给太少了，安大海会啪的一下直接把这银票摔对方脸上。只要让他安大海高兴了，他才会把消息递到两宫太后那儿，替来人说句好话，尤其是在西太后面前替来人说好话。所以两宫垂帘之后仅仅几年的光景，这安德海可就发了大财了。有了钱了，自然他要讲究个面子，因此安德海虽身为太监，仍然要娶房媳妇儿，而且还得要求这女方，一要长相俊美，二要知书达理，三要门庭高贵。那位说了，条件好的姑娘谁会嫁给这么一个太监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当然今天呢来揭晓一下第27期的榜单了。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我们可以能够听到从73岁的罗大佑到00后的新生代的音乐人，老将还在发光，新人已经陆续登场了，还有不少宝藏独立音乐人。来，我们首先看看本期都会有哪些惊喜的歌曲，榜单即将揭晓。
4: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2: 第20位，那英《人生自定义》。这首歌呢是在26期榜单当中排名第4的，本期下滑到第20位，跌幅很大。《人生自定义》延续了那英一贯的铿锵和深情，歌词也直面人生的选择和代价。

声自定义，可以说旋律很大气，而且富有张力，更是一首关于为自己而活的成年人的心事。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期第十九位 Number 19，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八周上榜，本周来到第十九位。自由的夏天呢，是一首轻快而且治愈的夏天之歌，旋律很明朗，歌词又很清新，像一阵夏天的风一样。梁咏琪的嗓音特质呢，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干净温暖，不带攻击性。而这首歌曲没有很复杂的编曲，没有高难度的技巧，它有一种让人嘴角上扬的能力。而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焦虑的时代，一首能够让人轻松三分钟的歌，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了。让我们一起来听。

0: 继续来听第十八位 Number 18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也是一首老朋友歌曲了，连续了有六周上榜啊。这首歌探讨的就是失重状态下的一种孤独和自由，像在冬天的某个地方带有一种冬日的氛围感。而这首歌呢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价，也让他在主流视野当中进一步确立了创作音乐人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听。
1: 想你

0: 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 任素汐夜灯，这也是创造了六周在榜的好成绩的一首歌了。最好的位置是在第21期，排名第四。这首歌呢也是由樊冲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由易烊编曲，收录在任素汐的专辑《浮沉几张》当中，一盏深夜孤灯道尽离别时的那种不舍和释然。任素汐这两年作品不断，作为歌手的身份也是越来越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而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突破能力了，需要找到一种更加多元的方式去表达。任素汐夜灯。
1: 灯火

续来关注本周第十六位 Number 16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第三周在榜。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野狗》主题曲兼片尾曲，旋律很好听，也比较安全，属于在蔡健雅舒适圈里边的那首还不错的作品。我们来重温一下。

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 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一度拿下了第21和24期的榜单。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13位 Number 13 黄丽玲阿玲一个人，在榜六周，其中三周拿到了冠军。而这首歌呢是戴佩妮负责词曲的，戴佩妮加上阿玲这两个名字放在一块儿啊，让人很期待。阿玲呢在这样一首歌里面的唱歌方式跟她以往有所不同，她收着唱了，没有飙高音。有时候呢这种低语的力量并不亚于呐喊，我们来感受一个人。

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萧敬腾以及阿琳带给我们的合作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首次上榜。这首歌呢是由老萧亲自谱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他还说，当写完了曲以后的第一直觉就是阿琳，便毅然决然将 demo 分享给他。歌曲应用就是三拍子，让两位歌手尽情的发。

声音无可替代，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继续来听扎扎苏，他终于跟孤独和解，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那也是春晚他们的一首百年长河，不过是你我相遇的那一刻，被王菲翻唱之后，扎扎苏就火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本周上榜的单曲。

喂。哎，可是我，sorry， 我知道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自古以来，乐队于2017年5月4日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现场演出经历。这支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倦的律动流行民族民谣，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哥们儿们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来听他们的歌曲，叫《苍凉的回忆》，他们用这首歌献给他们曾经的那段金属的青春岁月，他们满怀信念，向那段美好的时光回忆致敬。

0: Overseas Ancient Times， 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之称，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有停歇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跟很多的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一样，自古以来乐队也一直视中国香港已故的摇滚音乐人黄家驹为自己的偶像。在2024年家驹的忌日这一天，他们推出了一首歌致敬这位他们心中的天才作曲家，愿他在生命的旅程中永远海阔天空。
1: 以前你跑得力吗？ We gonna run the world， 就像在月下。课本上从来没有教给你如何成为一个 superstar，

0: 时，又有谁知道，围绕这尊大佛，却有着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变呢？你父亲特别珍爱祖国的文化古迹，这一点你很像他。你父亲担任乐山驻军首脑的时候，筹集到一笔钱财，再加上他自己多年的积蓄，准备用来维修大佛。可是那些豪门权贵却千方百计地想侵吞这笔钱财，以致无法动工。你父亲悲愤出家之前，请来了一位有名的石匠，把这笔钱财藏了起来。
1: 石匠？
0: 对，人们都叫他妖哥。还在童年时代，他就是你父亲的好友。哦，你等一等。
2: 海能法师打开了一幅长卷，里面的画作记录了乐山大佛的历史。
0: 这幅长卷描绘了我国古代人民修建乐山大佛的动人故事。传说妖哥的祖先曾经参加修建大佛，前后三代人整整90年的时间没有下过山。这位妖哥能指出大佛的各个部分是如何凿成的，石匠们都用什么样的办法巧夺天工。
3: 哎呀，真是了不起啊。
0: 每当妖哥看见大佛因风霜侵蚀和战乱破坏而年久失修时，这位石匠世家的后代都要伤心的痛苦一场，这就深深地感动了你的父亲。共同维修大佛的愿望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可是在这腐败混乱的世道里，他们的愿望也只能像三江之水扶住东流啊。后来不幸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你父亲虽然出了家，那些豪门权贵赶得河南少林寺逼他交出佛财秘密，你父亲断然拒绝，于是被杀害了。
1: 那位妖哥呢？
0: 当地的土霸王沙多爷勾结官府抓了妖哥，并逼他说出佛财的秘密。妖哥说双眼可挖，佛财难得，他终于被挖去了双眼，不久就死了。
1: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0: 有过一个小女儿，也被沙多爷扔在江里淹死了。
1: 海能法师，这些事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这你不用多问，请跟我来。我是你父亲信得过的朋友，你也应该信得过。现在我把这些年来世人苦苦探求的秘密告诉你。哎，不要写在本上，要记在心里，否则会给你带来灾祸。这些财宝藏在一个暗室里，暗室在什么地方无人知道。暗室的秘密写在一首无名诗的诗里，这首诗分别刻在两块石碑上，这两块石碑又分别埋藏在两个墓穴之中。只有把两块石碑找到对在一起，才能知道暗示在什么地方。妖哥巧妙地利用了大

0: 说，在大佛两耳相对的直线上，离左耳十丈，再垂直背佛而去五十丈，那里有一个被封闭的墓穴，第一块石碑就埋藏在里面，记住了。更重要的，第二块石碑它埋藏在……
1: 正当海能法师要说第二块石碑的藏匿地点时，突然发现有人来，他马上让司徒俊离开。司徒俊刚走，怪面人就来了，他比海能法师说出第二块石碑的埋藏地点，在海能法师拒绝后挖下了他的一只眼睛。这时又来了一个怪面人，其实他是寺庙中的小和尚，他和怪面人打了起来，并在其他僧人赶到之前一起跑掉。当大家寻找石碑时，发现第一块已经被人盗走。这时翁建明警长也带着手下郑汉到山上来探案。郑汉认为石碑有可能是司徒俊或是沙陀叶盗走的，因此他们来到沙陀叶家。可是原本以为孟杰是怪面人的他们却没找到任何证据。但这时沙陀叶开始怀疑孟杰是不是就是当年石匠妖哥的女儿。这个心狠手辣的沙陀叶，当年他为了获得大佛里的财宝，杀了很多与之相干的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石匠妖哥。当年妖哥被杀，妖哥之女小云被沙陀叶扔到海里喂鱼，天无绝人之路，小云没死，被石匠孟云天救上岸，从此以后就随着孟石匠练习长鞭，并且改名叫孟杰。司徒俊来到乐山后，也是孟杰一直在暗中保护司徒俊。翁建明从沙陀叶家盘问了孟杰之后，又叫自己的手下郑汉跟踪孟杰，结果这个郑汉没有跟踪孟杰，反倒要对翁建明下毒手，幸亏孟杰等人及时赶到，翁建明终于知道了郑汉的真实面目。在慌乱之时，另外一个怪面人挟持海能法师下山，正好郑汉也骗司徒俊上山。郑汉与挟持海能法师的怪面人厮打起来，郑汉打死怪面人，拿下面具一看，竟然是海能法师身边的小和尚，原来他早已被沙陀叶收买。海能法师得知这一切，受了刺激昏迷过去。郑汉和司徒俊背着海能法师到了一座废弃的寺庙里，这时郑汉也露出了他本来

0: 你笑什么？
1: 这真是老天有眼，菩萨保佑。
0: 你是什么人？
1: 你看我是谁？
2: 这时正汗不断地变着脸，像是一个恶魔。
1: 凶手。第一块石碑是谁偷走了？快把第二块石碑的秘密讲出来。双眼可挂，佛财难得，要想知道佛财的秘密，除非一同见阎王。海能法师安康。哼，刘木勋，你演的戏也该收场了。司徒先生，你不是叫刘家驹吗？可你还一直蒙在鼓里头。就是他，你的亲叔叔刘木勋，谋财害命，杀死了你的亲生父亲刘木贤。你让他自己说吧。
2: 海能法师满腔，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说呀，你快说呀。
1: 我是要说，我是你的亲叔叔孩子，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他是军统局上校郑浩山的儿子。郑汉，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你父亲杀害了我的哥哥，你挖了我的眼睛，现在又要陷害

0: 我的职，畜生，我跟你拼了！我
1: 好吧，我们彼此都清楚，你说吧，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不交出佛财的秘密，哼，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去。
2: 孩子，当年郑汉同他父亲赶到河南少林寺，逼迫你父亲交出佛财的秘密。正好我去看望哥哥，在课堂听到他们父子的阴谋，我就告诉了哥哥，他知道情况不好，把秘密告诉我，叫我连夜逃走。就在这天夜里，他们逼死了你父亲，害了幺哥，还到处抓我呀。我怕连累你们母子，就化名给你母亲写了信，叫你们赶快逃走。后来我就隐姓埋名出了家，多少年来想完成你父亲修复大佛的遗志。孩子啊，真没想到啊，逃来逃去还是没有逃出他们的手啊。叔叔。

0: 原来是这样。战，你这个杀人的魔鬼。哎，
1: 想动武吗？小和尚就是你的下场。
0: 住手，快走。
2: 就在郑汉要伤害司徒俊和海能法师的时候，孟杰及时赶到救下他们。孟杰用长鞭把郑汉抽下悬崖，解救了海能法师和司徒俊，并为丧命的郑汉投靠沙陀业。孟杰也带领一批群众赶来与沙陀业展开激烈搏斗，打死郑汉和沙陀业，保护了大佛。最后海能法师带着司徒俊、孟杰等人终于找到佛才，这正是一座金佛。
0: 金佛呀，
3: 乐山大佛，我们的祖先修建了它，广大民众保护了它。
0: 妖哥说的对啊，河山永存，民众之功。
2: 当年呢，刘晓庆演完小花之后，她演的甜妹子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那么这一次呢，她则是扮演一位女侠，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戏路。影片中孟杰的武器是长鞭，为了掌握用鞭子的要领，刘晓庆呢自己特意做了一条鞭子，经常带在身上，一有空呢就练习练习。她的这样吃苦的精神也得到摄制组的集体称赞。那么在武戏之中呢，刘晓庆的眼睛被不慎踢伤，可是呢他并没有休息，继续坚持拍戏。那么这部影片之中呢，充满了目前商业片的很多元素，推理、悬念、恐怖，其中呢怪面人的造型则是川剧的绝活变脸，在银幕上的首次展现。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著名歌唱家李元华演唱的插曲，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怎样脱毛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分钟，擦掉，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硫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撕拉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也移去了。蜜蜡和热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式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撕拉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撕拉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撕拉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限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 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接下来呢，宇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

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宇飞前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宇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我读书那会儿，我们班的班长特别优秀，他不仅能把班级活动组织得很好，成绩还总是排在第一。但那时同学们不仅不喜欢他，还在背后议论他的各种不是，比如说他不合群儿，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很早起床看书，很晚回来洗漱，而不是跟室友们一起同行。比如说他很高傲，因为他通常不会参与同学们私下的八卦和闲聊，而是选择不受任何干扰地埋头苦读。比如说他很自私，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虽然他也从来不去抄别人的。当然他就是这样一直被孤立、被排斥、被抹黑，但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不去理会。直到高考时，他考入名校，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一切无端的指责和曲解。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定力一路攀登，让人望尘莫及。时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就这么沉得住气，他淡淡地说，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上，所以真的无暇顾及其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简直是倒地式的膜拜啊。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他忙着去回应我们的无理取闹，去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现在的他也不会如此出类拔萃。刘同曾说，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是怕自己得罪人，怕自己被人灭了，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现在不去解释、不理论，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怕自己模糊了焦点，怕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人性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不努力。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和消耗，还不如留着所有力气把自己变强大。在生活中，我们总是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于是总喜欢去解释和证明自己，以求迎合所有的人。但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一味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会活得特别累。在我的老家，有一对夫妻是组合家庭，双方都各自带有一个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妻子对非亲生的儿子非常好，无论是在吃穿用度还是关心照顾上都没有偏心，也没有半点亏待，甚至有时为了顾及他，还会委屈和冷落了自己的儿子。比如两个孩子拌嘴或吵架，无论对错，他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儿子。比如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也总是对非亲生的儿子格外上心，生怕没有教好他。可这个孩子一点儿也不领情，不仅在爸爸面前说后妈的坏话，还跑到街坊邻居那里哭诉后妈虐待他。刚开始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觉得自己掏心掏肺地对他，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污蔑他。但当别人怀疑他时，他没有过多地去解释，而知道实情的人就很替他着急。他却说，首先不相信你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看客本来就是想凑热闹、挑是非，他们喜欢火上浇油、无中生有，而不是息事宁人。其次， 公道自在人心，是轻是浊，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他们会替你说话，而且我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何必去解释呢？我很佩服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度量和格局来处理这些流言蜚语。当我们遇到误解时，总是很想立马去解释，毕竟谁都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现实却是，这个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不理解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怀疑你。你没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为人坦荡，处事清白，问心无愧，这就够了。也许以前当我们被人误解时，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解释，但是越长大，你想要解释的欲望却越来越少了。因为与其在嫉妒你的人面前去耽误时间解释，还不如静下心来修炼出更好的自己。与其在本来就讨厌你的人面前去消耗精力解释，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与其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去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讲缘分的，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你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的。所以当你遇到质疑、抨击和不理解时，请少点浮躁，多点沉淀，少点纠结，多点淡定，少点计较，多点包容。在你努力往前走时，不必在意旁人的打击，在你认真做事时，不必在意旁人的诋毁，在你无愧于心的时候，更不必在意旁人的扭曲。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无声地做好你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

0: 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了，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凌汾的直播间。那每天的15点准时开启的午后光阴，在此刻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有没有惊喜和期待呢？在午后出行的路上又会有怎样的一种心情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了。
1: 其实一天又一天啊，这个特别忙碌的生活也是充斥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旁，眼瞅着这就已经进入到8月中下旬了，
0: 是，
1: 所以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都说，我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时光，给自己一些闲暇的时间，然后可以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来关注一下午后光阴的节目，可以聆听一段歌曲，可以分享一段心情。那无论是哪一种选择，我们都希望通过听见凌汾这个平台，能够让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过往。
0: 是的，忙忙碌碌一周的时间过去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在一开播的时候给我们打上周五快乐，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心境了。希望此刻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通过两套电波频率搜索 FM88.9 FM94.6， 那么在电波当中呢，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如果你在办公室有闲暇片刻之余，就可以走进听见凌汾的直播间，又可以可视化的去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午后今天的阳光非常的好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在滨河东西两路或者是滨河南路上去进行开车外出的话，你就会放眼望去，那是山，那是蓝天和白云，非常的美啊，随便一拍就是手机屏保的感受了。
1: 但是我想说，是不是很多人刷到的就是那远山在呼唤我呢？
0: 对，
1: 要赶紧抓起这个暑假的尾巴。尤其是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这个老师嘛，因为我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师范大学不是出来基本上70%-80%都是从事了老师的这个行业吗？尤其是女性朋友居多一点。
0: 对，
1: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趁着这个时间段啊，能出去赶紧组织一波，不然这一开学这牛马的工作又要开始了，这一个学期是吧，说不定这个当老师的可能在前一周他就要开始开这个教案会啊，什么教研会之类的，所以他们都在呼唤着说，看我有没有时间。我说呀，算了，这个第一，
0: 你们先去奔赴远方，
1: 对，我要好好工作。第二，没准咱们不去就有明星来咱们大凌汾呢。
0: 哎，对，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平台当中刷到热搜呢，就这两天我们热聊的任贤齐，
1: 是
0: 好像他就离我们这么近那么远的感受啊。
1: 他可是不在河北，他在山西。
0: 是的，
1: 对，昨天晚上刷这个抖音的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就看到他好像是去这个河西这边一个小渔村，是学习这个微风锣鼓。
0: 对，
1: 就是我打听了一圈啊，我不知道这属于是小道消息还是什么，就是很多这个音乐圈的朋友都说，他不是要开演唱会吗？他是9月19号和9月20号这个周末在太原，还有26号和25号也在太原，刚好也是逢中秋这个时节。
0: 对，
1: 今年他的主题呢是属于一定要跟非遗挂上钩。上一个主题是在这个兰州，兰州那边也是有一个鼓，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鼓，反正是非遗的一个传承。他来凌汾的可能就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
0: 微风锣鼓，
1: 对，想在演唱会这个现场来演绎一下。
0: 哎，
1: 好像是学习还是谈合作之类的，我是这么听他们讲的。
0: 你看，当非遗遇上了流行经典旋律的时候，又会碰撞出怎样的一个火花。

0: 啊，会不会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偶遇啊？说实话，我也挺期待的。
1: 对，那今天到底会在哪一个美食饭店来跟大家相遇呢？还真的是蛮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偶遇吗？
0: 这只是我们的一种猜测而已。
1: 是的，
0: 如果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朋友们了解他的动向，哎，没准在我们这个听见灵魂的平台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是属于他这种什么歌迷会的粉丝。
1: 对对对，
0: 哎，那可能就会了解他的动向。
1: 嗯，
0: 哎，再有就是像我们那个欧阳那位朋友，他不是这个圈里人吗？
1: 是的，
0: 哎，说不定跟他的这个任贤齐的就是经纪人有联系，
1: 哎，
0: 就没准知道他的下一步动向，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了。
1: 嗯，奇艺就说了，路子挺宽啊，这都被你打听到了。
0: 我这路子还挺野呢。
1: 是的，快消品说果果没错。那么在这一周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两位呢都在直播间里去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去聊聊生活当中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啊。
0: 是的。
1: 那说到了任贤齐，今天我们就用他的歌曲来开场，好不好？
0: 好的。
1: 前两天说了那么多，比如说心太软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
0: 流着泪的你的脸呀，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呀，
1: 是，但唯独这首歌曲怎么就把它遗忘了呢？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怎能不和大家一起分享？
0: 而且他每一次演唱会，这是属于必唱曲目。如果在我们听见灵魂另一端的朋友，你会唱的话，不妨跟随着一起大声的唱出来吧。

0: 非常好听的一首《伤心太平洋》啊，有很多朋友们就点评说这是岁月金曲，歌声可以治愈每一个孤独的人。虽然此刻的我们在听见林芬的直播间里并不孤独。
1: 是的，其实说实话，这首歌曲啊是这个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是任贤齐他和导演，就是钮承泽这位导演，他其实也是导演过很多的这些比较经典的那些电影和偶像剧，是属于那种青春的故事在其中的。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在那个某一个村长大的啊，就不说是哪个村长大，就是那种老乡吧。那个时候的少年呢，就是那种男孩嘛，讲义气，哎，兄弟哥们儿义气。后来呢就拍 MV 的时候呢，这个钮承泽呢就把这种兄弟情就写到了这个故事里面。就像是小时候呀，我们身边总有一个大哥哥，哎，邻家大哥哥，虽然不是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嘛，
0: 是
1: 后来就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遇到困难的一定会就是携手帮助嘛，也会在比如失恋之后买醉的时候说，来兄弟碰一个，就这种啊灵魂上共鸣的好朋友了。
0: 对，他们两个人真的是把忧伤变成了兄弟们熟悉的江湖愁啊。有的时候他唱的好像不仅仅只是失恋了，深深太平洋底的深深伤心，就像我们也很珍惜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却发现两个人之间呢隔着山海，只能眼睁睁看着缘分溜走，这样的一种遗憾被任贤齐也唱的是淋漓尽致啊。
1: 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好像经常会提到一句话，说我出现的是不是不是时候啊，不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的那个人呢，就像是每一个人的出场顺序都是极为关键的，也许你和他今生没有缘，但是你们的份好像已经到了，所以就好好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和每一次的遇见以及每一次的携手。我不知道朝雪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啊，就是能拥抱的时候就不要只是手牵手，能牵手的时候就不要只是肩并肩，
0: 对，
1: 哎，就是能更进一步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嘛。
0: 没错，那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打开就像是青春的回忆啊，也像是时光的钥匙。很多朋友们说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神雕侠侣》的杨过，
1: 对，
0: 真正的江湖已经不再是打打杀杀，但是我们每个人脑海当中的武侠古装梦还在我们的心底啊。
1: 哎，我记得这个其实任贤齐是属于既能演戏又能唱歌的，
0: 对，
1: 他不是和这个某女神一起搭档演的那个洋葱头，
0: 是
1: 这个形象深入人心，还有他演过那个令狐冲，也是让大家觉得原来令狐冲也有这种豪情的一面，也有这种啊特别侠客意境的感觉。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伤心太平洋是带点这种情感的，就是失恋色彩的话，我觉得在古装剧当中它还有一个就是经典的代表作品，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我们在军训，然后在拉歌的过程当中就要求比如有迟到的一些学生，
0: 对，
1: 要
0: 军姿不站的不好的，
1: 哎，对，表演一个节目，我们当时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就唱了一首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就是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伤心，躺不上被冷藏一颗私心。对，那个时候好像它也是属于这个影视古装剧当中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
0: 是的，其实说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真的蛮有感触的，那是我也是刚刚上班跟我们的陈静主播才开始搭档啊，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面呢，然后我们就一起去 K 歌，我听这首天涯的时候是他给我带来的陕西话版本的。
1: 真的吗？
0: 对，
1: 好厉害啊。
0: 对，我想问问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的陈大主播在不在啊？还记不记得他给我深情去唱的这首歌呢？
1: 是吗？要说这个陕西话，我觉得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陕西人的歌，
0: 对，
1: 那个比较熟一点啊。
0: 西安人的故事，西安人的歌，他也是在这边上了很多年的这个大学嘛，所以就感受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不同的这个感受，不同的版本去唱出来的时候，还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好像那个语言环境就能够带

0: 给大家融入的那一份力量了。
1: 是，奇异就说了说，我感觉你们俩声音比歌还好听，
0: 是吗？
1: 你看多会说话呀。
0: 哎呀，真会夸。
1: 嗯，
0: 我们俩就是能说能唱能跳能打啊。
1: 对，我们这个是主要的唱歌担当，是不是？
0: 而且主要舞蹈担当。
1: 对，然后我给你伴舞。
0: 然后杨蓉是属于什么？就主要的颜值担当。
1: 颜值担当，
0: 咱们俩上节目封面是他。
1: 对，这样的话就会吸引很多的粉丝进来，是不是？
0: 好吧。
1: 老白说，二位是准备戴货帽子了吗？
0: 是。
1: 有没有脑袋托能戴的帽子呢？脑袋大呀，真的，你随便一搜，全部都是显脸小、显头小的帽子，是不是？
0: 什么这个檐有多长、多宽之类的。但是如果他要说这个脑袋大的话，我就特别想到我们一个同事，就李想。
1: 哦，他
0: 脑袋非常大，你不知道。
1: 哎，我感觉比例还是蛮协调的，
0: 但是他那个脑袋确实有点大。就是如果他要戴帽子的话，总觉得有点夹。
1: 对，这个有深有感触。我身边一位朋友也是，他不能够骑电动车，因为要佩戴安全头盔。他说，我买了这个半盔全盔，就是加大号的，怎么都不行。他说我这耳朵上方就跟戴了这个紧箍咒一样，
0: 就老夹在这个位置。
1: 对，后来我们就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现在都流行说，哎，睡圆头好看。那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叫
0: 睡
1: 书本、睡扁头。
0: 对，
1: 这人家本来是圆头，可能就没有这么宽，然后非要给人睡成扁头，这两侧不就加宽了吗？怪不得他夹的疼啊。
0: 就本来是这个小头爸爸，
1: 对，
0: 愣是给睡成了大头儿子越来越宽了。
1: 是的。那么其实还有欧阳，你看我们一 Q 到他，他就说了，如妃本宫16岁那年进宫，这十几年来只学会了一个求生技能，就是谋算人心以及争斗竞逐。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那个，哎，对，就是他演的那个金枝玉孽嘛。
1: 对，
0: 第一部的时候他好像里边叫什么月儿是吧，还产下了一个公主，跟他搭档演戏的那个叫什么陈豪，把他从那个雪地的皇宫城墙边背回到他的那个宫里面嘛。
1: 是的。那么大家在今天呢也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那些让你念念不忘的古装剧、武侠剧，有没有经典的台词或者是经典的歌词在你的脑海深处留下印象呢，都可以去告诉我们。
0: 哎，属于80后的这一些封神的金曲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黄金江湖。江湖当中一定会有它的传说。不得不说这些歌曲是伴随一代人成长。当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班有很多的那个男同学就租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历。我那会儿就是女孩，就是女生喜欢看的，除了当代歌坛之外啊，可能还会有类似于什么读者呀、文摘呀，还有就是张小娴的那一些情情爱爱的那一些书。男生就是什么古龙、金庸之类，超级无敌厚的那个武侠书。哎呦，翻的我都觉得，哎呀，这真的你眼睛不近视，我跟你说那都是遗传基因太强大了。
1: 对，而且这一本书呢不用从头去看到尾，就是可以分成三份，也可以分成四份，就从这儿拆线下来。
0: 是是是。
1: 然后你先拿前半部分，他看中间。然后大家呢都会有一种超能力，就是自动把这四部分看完之后就
0: 聚在一起。
1: 聚在一起，中间靠自己来串联了。是不
0: 是有点像那个剪映里面我们剪短视频啊，画中画，然后这边和这边无缝衔接在一起，然后底下再垫一个这个武侠巨制的经典歌曲就可以了。
1: 对，奇异精简就说，哎，有个穿越时空的爱恋，哎，这个应该是，
0: 我知道。这个是说的那个谁，那是第一部，
1: 哎，有个酒窝的那个
0: 张庭，
1: 对对，张庭出演的，
0: 那是第一部属于穿越的巨制，后来就是那个宫锁心玉才出名的嘛。
1: 是的。郭超说姚妙的啤酒节开始了。
0: 是的。
1: 哎，夏天夜晚不就是要啤酒、小龙虾和烧烤吗？
0: 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吃烧烤，啤酒你要，哎，啤酒怎么说的来？我记得后边那什么啤酒千万别什么
1: 喝多少
0: 啊，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
1: 思。
0: 对对对，就是有这种押韵啊，看谁到底能够对得上啊。我们把前面两句抛出去啊，下一个时段等待着各位的互动。一天三顿小烧烤，大金链子小手表啊，这
1: 后面
0: 两句
1: 面有什么，大家可以赶紧发到我们的公屏下方啊。奇异说，我就是脑袋大，买的最大的还是夹的受不了。赶紧让我们的这个商家们都听一听吧。
0: 听一听，对。
1: 对，下一次
0: 我
1: 们在某多、某宝或者我们的平台当中，说不定有加加大号、XXL 号的
0: 头盔。有点像那个买服饰一样，是吧？那要是像卓然那种脑袋小的，是不是还得 XS 号的？
1: 对，小 S 号的，是不是？
0: 小 S 号。好，来看看各位听友啊，如果说您有 还有其他的属于这个

0: 80后啊70后90后这种经典的武侠巨制的那一些歌曲，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话，不妨都可以在此时此刻互动到公屏当中来留言。
1: 嗯，
0: 您只需要搜索添加一下听见林汾，
1: 是的，
0: 在每天下午的15点开启的美妙时光就会有你的这个公屏当中的留言，通过我们的广播，通过我们的抖音传播出去了。
1: 一起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旋律。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听的歌曲有很多啊，我们的老朋友军峰就说今天都播了一天他的歌了。
1: 是吗？听够了吗？还没有吧？
0: 嗯，
1: 是不是还没听够我们两个人现场演唱的版本？
0: 对，
1: 来点吧。想听哪个我们主播今天下午跟你说啊，全开放麦的环节。
0: 嗯，军峰说了、啊、点了李丽芬的得意的笑
1: 啊，
0: 金佩珊一代女皇、吴冰西林娜依归去来、周华健难念的经，有你不会的吗？
1: 就最后一个不太会，最后一个是粤语版本的不太会，
0: 难念的经。
1: 这个得意的笑嘛，我得意的笑、得意的笑、是吧，
0: 是一首经典老歌。
1: 对，这个一代女皇你可能不太清楚吧，
0: 这个是真不知道。
1: 那个就是应该算是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吧。八几年的时候、
0: 那就是还没有我的时候。
1: 对，还没有你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电视，那应该是八几年吧。然后
0: 黑白大彩电，
1: 对，不是大的，都是小的，
0: 小黑白电视
1: 啊、一点点。然后拧的时候还是那种
0: 飘雪花，
1: 就是
0: 用不用出去摇电线呢？
1: 啊，需要两个疙瘩，一个就是调台
0: 的
1: 十个台，
0: 一个调音量的，
1: 一个调音量的那个旋钮。那个时候。好像演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潘迎紫
0: 哦、
1: 你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吧？当时他演的那个一代女皇武则天，他还演过那个一代皇后大玉儿、都是他演的。你去看一下，其实他还演过小龙女、就是演这个神雕侠侣小龙女的这个
0: 最早
1: 女的这个女明星有很多，她应该是最早的，她最漂亮了、就演的最好看了。
0: 胡冰和西林娜依归去来
1: 啊，这个词儿记不住啊，但是我会唱。找着歌词之后，我来给你现场演绎。
0: 是的、那么还是很多武侠剧当中非常经典的旋律啊。稍后呢，我们也会安排和大家一起去
1: 聆听
0: 播放的、欧阳就说了，门口所谓的什么兑换纸质票，哎，都是假的。
1: 你看，你不知道，
0: 还有就是散场之后，你们千万别买这些乱七八糟的 CD， 他们也是假的。
1: 你真的不知道这一茬，因为你去休年休了。我说我要去看演唱会，然后他就天天在节目里叮嘱我。
0: 你不敢买是吗？
1: 对，然后杨蓉就天天说你看多操你的心呢、就害怕你的钱没有花在刀刃上。我说放心吧，我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我都不喝，我要留着九月份
0: 交学费，
1: 哎，十月份买月饼，十一月份交供暖，十二月份买过年衣服呢，
0: 是
1: 我都安排的满满。

0: 看的，我哪有那些钱买什么专辑之类的，没有、哎、
1: 本来想喝一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安排不上了后面的日程都拉得满满的，
0: 放弃了，
1: 对，要把我们的工资花在刀刃上，是不 是,
0: 是来接着看一下这位叫做工作室的啊，他说男儿心这首歌可以听一下吗、我听过女人心，嗯，男儿心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1: 是的，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呢来搜索一下。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曲来自李丽芬老师非常好听的《得意的笑》，也是英雄少年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得意的笑，得意的笑。那么大家听完这样的一首动感的旋律，是不是也将思绪去拉回到了多年之前呢？不知道这位叫做奇异的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新有好多歌手演唱的版本啊，你最喜欢的是谁演唱的呢？赶紧告诉我们，稍后来为你播放。
1: 对，
0: 军峰也说了说，最近《东游记》的那个主题曲也挺火的，叫《
1: 逍遥游》。
0: 嗯，
1: 这个歌。

0: 我是听过，但是我觉得好像版本也挺多的。
1: 对，
0: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听到你就是非常钟情的那个版本，不妨就把这个信息发的稍微完整一些。
1: 是，
0: 哎，比如说谁唱的，什么歌，是哪一部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歌曲，然后在哪一个这个时段深深的打动过你。
2: 他说不老女神君峰说潘迎紫，刚刚呢，我也在这个听歌的间隙去搜了一下，真的好漂亮，但是我懂啊，以前的这个妆容，为什么要搞个这个留毛线刘海，空气刘海，
0: 对，
2: 然后挡住了这个眉眼啊，但依然呢可以透过丝丝发缕呢看到她的这个眉眼骨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0: 灵动的感觉。
2: 还有说最近直播间流行时尚百搭帽，对，我的帽子也可多呢，
0: 是吧？
2: 只要蓉儿不回来，咱俩还能够晒帽子。
0: 哎，对，他就要不然下周再批他一周假
2: 啊。对，
0: 咱先把咱这个差不多半个多月能展示的帽子先展示完毕了。
2: 对，然后帽子快枯竭的时候，蓉儿快回来吧。
0: 哎，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小黄车了。
2: 是的，还有呢，红阳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昨天是不是这件长袖洗了没干？这件长袖其实大家看着是长袖，它很轻薄，是纱质的。
0: 对，我这属于防晒，对，
2: 但是又很休闲，也不以往我们就是大街小巷每个人的这个同款防晒，所以我也蛮喜欢这件衣服的，
0: 是吧？
2: 它是不是因为没干就穿了一下午短袖呢？这天气这纱，
0: 我这
2: 分分钟就干了吗？
0: 哎，我这个真的就是属于什么呢？是两边都能穿，正反都能穿的，看这个拉锁就可以看得出来。
2: 哎，真好。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老穿这个长袖吗？其实大家老说你不热吗？我也有一点点热，但至少它透气性很好。我特别招蚊子，我倒不是怕黑，你知道蚊子它老咬我。
2: 哎，这会儿的蚊子可毒了，因为我要在院子里去晾衣服啊，我一般晚上不去。你敢晾一下衣服回来，你晾几件衣服你就被叮几个包，
0: 而且它都是叮的那个包特别大。
2: 对，
0: 就是我老妈老说这个秋后的蚊子都长了牙齿了，都是花蚊子。
2: 对，
0: 还不是单纯的一种颜色了。
2: 是，它叮完你之后呢，你不光痒，它还刺挠的这种扎的疼，
0: 对，
2: 它的牙肯定咬你了。
0: 是，
2: 奇异说必须在啊，那这两个歌手我们稍后呢来为你去搜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哎，天龙八部里的歌曲也是刚刚君峰所点的嘛，说难念的经，难唱，但是很好听。
0: 这个歌其实如果你会唱的话，我觉得你有多半都能够参透人生了。说实话，这个歌词写的就是林夕写的词，这是周华健谱曲的一首歌曲。
2: 是的，
0: 是，别看他年龄大了啊，60多了，65岁了，但至少他有那个就是中气非常的足。他唱的这个曲就是从头到尾不会请任何的嘉宾。开演唱会的时候，你知道他开三天之后，因为本来只有周六和周日嘛，然后他开了这个加了一个第周五的那一天加开了一场，然后在周日演唱会结束之后，他还在那个晋阳湖的小广场摆摊了。就是他有一个这个摆摊的，就摩天轮那儿弄了一个摆摊的这种模式，邀请很多现场的歌迷现场听。他说为的就是那一些抢不到票的歌手，就抢不到票的那种热爱歌手的那一些朋友们，
2: 距离很远，但是在户外的这个场地当中还能够听到大哥的歌声了。
0: 是的，是的。我就建议啊，要不然我们这边也别搞什么体育场了，咱也弄个什么湖之类的，邀请明星这个整户外的。
2: 对，就像在我们的滨河公园上。
0: 今天任贤齐来了，说不定晚上唱一场咱们都能听。
2: 都能听，我们在这儿都能听到啊。
0: 是。
2: 好吧，我们接下来先来欣赏一下周华健大哥给我们带来难念的经。

0: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奇异就说了，我就说吧，直播间比较阳光，你看看还得穿防晒呢。
1: 我们这是阳光吗？我们这是灯光吧？
0: 对，我们这是灯光
1: 非常好。你知道我们俩这个眼睛为什么有的时候老眯起来吗？
0: 嗯，
1: 哎呦，就是小时候唱那歌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们现在是一抬头啊，这叫什么灯？
0: 大灯对我照，
1: 大灯对我笑。
0: 对，当然了，也是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和歌曲呢，依旧会在直播间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奇异点播的歌是真难
1: 啊，
0: 是真难啊，
1: 这太难找了，我觉得。
0: 对，狂侠天骄魔女，姚毅还有这个陈如嘉所演唱的一首这个 TV 主题曲啊。
1: 嗯，
0: 短短的一分多钟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来欣赏一下吧。等了这么久了，先来跟大家共同听一听。看看除了他之外还有没有朋友听过这首歌呢？
1: 我要特别说一下，如果点播这首歌曲的朋友还在的话，要感谢一下我们主播昭旭，真的是好几个 APP 来回的旋转，终于帮你找到了一个合唱的版本，时间也只有一分来钟，
0: 是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听得怎么样？奇异是不是这首版本呢？它也是我一周岁听的歌、真的是，我们刚刚还在聊啊，说这应该是我老公出生那年所有的这首旋律，1988年啊。
1: 不是，我想说一下这个，就是一周岁的时候听的这个歌，你还有印象？是别人帮你记录的吧？这个印象应该是别人帮你来回顾的吧？你当时就只顾着抓周了吧？我觉得，
0: 没错啊，你那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旋律了吗？估计也是在大了之后返回去听，跟自己的这个年龄刚好恰恰相符、
1: 暴露年龄了啊！这很明显就说明自己是这个1987年出生的嘛，
0: 对
1: 吧？一周岁，
0: 80后，是的，
1: 是标准，
0: 也是80年代武侠金曲的一个代表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去听过这首歌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一首前奏呢？或许我们可能会淡忘剧情，但是旋律在我们的脑海深处还是比较有印象的
1: 啊。工作室就说了，他说：“我都喜欢看那会儿的电视剧，这主要是受到了爸爸妈妈的影响吧。因为我有一年去看任贤齐演唱会的时候嘛。”就是现场有很多很多的那种70后、80后、90后、00后，但是也不乏有什么10后、
0: 对
1: 20后的那种小朋友。
0: 是的。
1: 然后这个任贤齐演唱会人他是有一个现场的点歌环节，然后底下就是不管你在哪个区域坐，比如说内场的、看台的，都会被有这个机会点到。刚好有一场，我是刷那个抖音上面看到的，说刚好有一场就被点到一个小朋友，这个女士就抱了一个这个小孩，就说：“哎，怎么你也喜欢我的歌曲吗？”这个小朋友奶声奶气：“我妈妈说我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听你的歌。”
0: 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纪念啊。那么再大一点，1米2以上、1米4以上的，就可以去独立的去看演唱会了。
1: 是的，马上要进入到的是半点的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精彩继续，也希望各位不要走开，更多经典的武侠巨制的歌曲等你来回忆。
2: 遇见了你我就不遗憾。
3: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5: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

0: 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继续回到午后光阴的直播节目当中啊，那此刻的大家是工作已经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吧，
1: 对，
0: 也要起身去活动活动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一些大家耳熟能详能够跟着一起去哼唱的旋律，
1: 比如说鞋儿破，
0: 对，
1: 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哎，你笑我他笑我，后边那个不会了，我记不住了这个词儿。
0: 是的，那么济公也是我们小时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1: 对，
0: 然后看完那个电视很久之后，这个老板单大家可能也放弃过一段时间，总害怕是济公爷爷搓出来的老板单，然后无法下口啊。
1: 纯手工制作，
0: 是
1: 特别新鲜，可能还带点温度的啊。这是这位工作室这位听友他说的，这歌是不是挺熟的呀？
0: 对，
1: 有一些歌曲啊，他那个歌词一打上，你真的就不能够正常的读出来，
0: 是，
1: 就真的就是要哼唱那么一两句。
0: 对，他还跟我们说，还有小龙人，这虽然不属于我们的古装武侠剧，但是也是我们的童年印象。
1: 小时候后的美好回忆，你会吗？
0: 头上有犄角，身后有尾巴，我就能记得这两句歌词。我们那会儿看都已经是片段很少了。到我们那会儿的时候呢，就是蓝猫淘气
1: 三千问，
0: 大风车吱呀呀的转，然后就是守在我们电视机前的喜欢的一些这个动画了。
1: 对，工作室还说了，他说，我奶奶果然没有骗我啊。诚不欺我，他说果然是相由心生啊，善良的人是最美的。对，我也送给你一句啊，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0: 哇，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们的掌声音效去哪里了呢？
1: 来看看啊，君峰说，那个逍遥游播了没有啊？
0: 你不在，我们怎么能播呢？
1: 就是啊，
0: 这不是按时间顺序来给你
1: 排好队，
0: 排好队了吗？
1: 还有这个工作室说，哦，看来你们年龄还小呢。你知道这个女生啊，就是不管她多大，有没有结婚，生没生孩子，你都不能问她的这个年
0: 龄，
1: 这是一个秘密。
0: 是的，
1: It's a secret。要问的话就永远18岁。
0: 对，不，自从知道了刘德华和小智的17岁之后，我就觉得咱们都不要说十八了，还差一年18。然后后来呢，我又跟这个猫菊，他不天天说，姐我才17，姐姐我才17，以后咱们就跟他学，是不是？
1: 我们都17岁，
0: 我们都17岁。
1: 我们现在经历的是那个17岁的雨季，然后明年可能就是18岁的花季，
0: 对，然后就是17岁的单车
1: 啊，对，有那个青春的味道在其中了。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君峰所喜欢的这一曲《逍遥游》，大家那些念念不忘的古装剧的经典歌词，也可以打在公屏的下方来考考我们喽。

0: 装剧当中，那么奇异就说了，问情你们听过吗？
1: 啊，我听过。
0: 嗯，
1: 哎，看来今天互动到节目当中的80后还居多啊。今天我节目上的非常开心。
0: 对，刚刚
1: 大家说的这
0: 说了，
1: 全都是我会唱的呀，同志们。
0: 对，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曲《雪中情》也得安排。
1: 我也会呀。
0: 是。
1: 哎，为什么说这个问情我知道呢？你看你不知道，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戏说乾隆的主题歌曲、好像是一位蔡姓的这个女歌手演唱的，然后这个戏说乾隆当时的这个主角是那个谁，郑少秋和赵雅芝、赵雅芝在里面呢是饰演了这个曹帮还是盐帮的总舵主，叫陈怀秀，就是当时这个乾隆下江南，你不知道乾隆特别爱下江南，就偶遇了，就是四爷嘛，那个时候
0: 是
1: 四爷，他呢就偶遇了这个陈怀秀，就有一段这个啊，江湖的这个情
0: 浪漫爱情故事、
1: 爱恨情仇吧。
0: 对，君峰就说了，蔡幸娟是这样的，
1: 是吧？是吧？
0: 然后奇异说，听的我就想起了我们一起在地上拍卡片了，一毛一张，自己裁好才拍。这不是用咱家那个挂历纸就可以叠一个四方片吗？还一毛一张。
1: 我们以前有
0: 输了一张要给一毛吗？
1: 不是，以前有卖的那种。也有那个啥，也有那个报纸折成
0: 的那种，报纸折的这个，
1: 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挂历纸。
0: 对，再后来我们就是吃干脆面，
1: 里边有一个
0: 片片，吃不吃干脆面不重要，大家就为了几片
1: ，就那个小浣熊嘛。
0: 对、
1: 然后后来你知道男生就觉得那卡片有点厚，不是还有豁口是每个不一样，他们就拿那个啤酒盖砸得平平的
0: ，然后去。拍这个啤酒盖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真的呢，是我们很多80、90后童年的一些回忆呀。然后男生们可能还会打这个溜溜袋儿，
1: 哎，
0: 当你的玻璃袋儿碰到我的时候，就会赢回去。
1: 还有滚铁环，
0: 对，今天晚上要是这一盒子溜溜袋儿没满了、要不就是输给别人了，要不就是输给邻居家了，估计得惦记一晚上吧。
1: 对，女孩可能就玩的什么跳格子呀，
0: 对，
1: 皮筋
0: 毽子、跳皮筋，
1: 哎，对，捉迷藏这些都比较多。
0: 是的，
1: 工作室说，哎呦，这主播你这懂得还挺多的呀，一点都难不住你，哎，你要说能难住我那太难了，问情我都能给你唱两句，那个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怎么样，
0: 是唱的怎么样，
1: 怎么样，你看是不是，
0: 让我们一起来听
1: 聆听一下。

0: 都说了我会的歌真的不是一首两首啊、嗯、应该用一批两批啊，一卡车批两卡车批来说一下，都排队着呢，没有我不会 的只有可能出现我记不住歌词的一个情况。
1: 对，你看奇艺就说了哟呵可以啊，然后立马给你发来了鼓掌，他说在直播间我好像回到了我11岁那会儿，忽然年轻了好多、嗯、
0: 是吧，
1: 你本来就还年轻啊，30+不就是正年轻正青春
0: 正当年，
1: 对
0: 啊，虽然比我们长辈十几岁
1: 但是也是正中年正好的时候啊，
0: 对，
1: 任何时候都不会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嗯，他还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歌曲呢有一首是那个新鸳鸯蝴蝶梦，
1: 嗯，
0: 哎，考考赵旭，你听过吗？
1: 听过。
0: 谁唱的？
1: 真不知道。
0: 黄安老师。
1: 哦，
0: 哪一部古装剧当中的经典作品？
1: 哎，这也不知道。
0: 包青天。
1: 哎，包青天是周杰老师饰演的那一版吗？
0: 不是，不是，
1: 是更早的，
0: 是更早的。
1: 嗯，
0: 是那个谁，
1: 周杰任泉这一版本。
0: 我说的是那个何家劲老师演展昭、
1: 嗯，
0: 是史上最帅气展昭的那一版。
1: 哦
0: 啊，然后那个片头曲是《开封有个包青天》。姐妹无私辨忠奸，
1: 哎，你看真的没有难不倒我们中华小曲库的时候，
0: 是吧，
1: 还得考验考验我们大家。
0: 江湖豪杰来相聚，王朝和马汉在身边，片头曲。
1: 是，我就在想啊，这么多听见林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都说高手在民间吗、再来点高手
0: 就是、
1: 挑战一下我们的果果老师好不好，
0: PK 一下
1: PK 一下你看大家说的什么问情啊，雪中情啊、神话情话，难念的经，哎，我们跟大家分享之后大家真的是很有感触的，
0: 是吧，
1: 就是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小时候追剧的那个时代、
0: 嗯、
1: 所以想问问大家，快点快点再来一批高手吧，
0: 对，看看大家是哪个年龄层段的，
1: 嗯，
0: 当时追的那些剧都是谁谁谁主演的，让你印象深刻的。
1: 是的，
0: 这个作为包青天的片尾曲，黄安老师演唱的那个《新鸳鸯蝴蝶梦》，我记得这首歌曲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段特别悠扬的旋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昨日像那东流水，你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而且里边有那个什么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啊，就是这种比较经典的名句在其中。
1: 是的，你看果果老师一唱歌，我们都瞬间不想聊下去了，大家都想全部沉浸在这歌声当中啊。没有关系，你看今天周五已经到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周末又开启了，明天下午我们的周末好歌大放送，大家呢就少听话，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对，
1: 就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今天留作业，明天还可以排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现在可以预约一下，没准下午、明天下午这周末好时光好歌大放送送的时候，第一首就放的是你点的那个歌，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我们的朋友们所推荐的《雪中情》《新鸳鸯蝴蝶梦》，都会在后面一一为大家送上。会唱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歌曲旋律一起来哼唱。再有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赶紧来交作业啊，赶紧
0: 来
1: 出题，难倒我们
0: 的
1: 果果主播，好不好？

0: 你看我们安排这个歌是不是让你瞬间凉爽一些了呢？嗯，今天尽管气温有所升高，但是该让你感受到一丝凉意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听友就让我感受到一丝凉意了，
1: 是真把你难住了。
0: 对，
1: 先说了真没难住，然后马上就抛题了。小李飞刀主题曲是啥？
0: 这个我知道，这个主题歌我不知道，片头不知道，片尾我知道，片尾是那个谁唱的粤语版本的，没有我你怎么办？就是后来那个何润东老师唱的这个国语版本，但这个英雄谁属真的让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赶上这个雪。

0: 同情了，我突然之间想不到这个是哪一部剧里边的
1: 了。对，你看，像洪洋说的一部穿越剧《宫锁心玉》，那不就是杨幂爱的供养吗？
0: 啊，对，
1: 这个吧，我们还能知道这个英雄谁属，真的是躺到了。
0: 哎，这个好像是那个啥《隋唐英雄传》吧？我记得是，
1: 嗯，
0: 我猜应该是《隋唐英雄传》，而且是张卫健的那个版本。
1: 对
0: 啊，不知道是不是啊？回复我一下。
1: 太极，
0: 嗯，
1: 不过如此是
0: 啊，太极是。太极张三丰，英雄谁属？哎呀，真的是。
1: 不过如此说，任贤齐还在零分吗？有人知道吗？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
0: 在，
1: 只能跟你说在。
0: 他在，
1: 在哪里？
0: 我不知
1: 道。
0: 具体还没有联系上他的经纪人。
1: 是的，啊，太极宗师
0: 啊，太极宗师，哎，太极宗师不就是太极张三丰吗？
1: 对，
0: 一代宗师嘛，
1: 嗯，
0: 都说的都不是一个人吗？是吧？应该，
1: 大家还比较关心任贤齐小哥哥在哪里，是不是？
0: 啊，对，我觉得。
1: 有人知道吗？也告诉我们一下。
0: 哎，其实我觉得他挺没有那个明星架子的，就感觉挺亲切的。
1: 对，
0: 就这种明星，能够火这么久，你就像人家说你要去看演唱会的话，至少得80%-90%的歌你都会唱才去有意义嘛，对吧？你像这个任贤齐啊、周华健啊、张信哲啊、刘德华呀、真的就属于这种歌手。
1: 是的，
0: 周杰伦其实也算是，基本上他选的这些曲目。就有85%-90%你都会唱，
1: 都是那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朗朗上口，能够跟着，其实至少在这个高潮部分能够哼唱曲几句。他联系到了跟我说一下，我想去见他。
0: 好的，
1: 我们也想说联系到了跟我们说一下，是不是？
0: 等我们抢上他9月份演唱会门票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说一下的。
1: 对，9月份在哪里可以见到？不过有朋友就说了说，可能还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周边城市当中感受一下我们大零分的美食。你想想看他会吃什么？猜猜看。那么喜欢他，能不能够猜出来他想吃什么？
0: 对，去夜市吃个什么丸子面呀，是吧？明天红彤吃个波糕啊，早餐之类的，
1: 对，
0: 是不是都是有可能的呢？
1: 是的，一切皆有可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欣赏一小段包青天的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

0: 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大家此时此刻锁定的依旧是我们的抖音听见林汾的直播间。那么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午后光阴啊，这一个半小时我们跟大家盘点了70后80后90后所有基本上的这个经典武侠金曲啊。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咱们就完全开放，全
1: 开放麦，
0: 自由互动，想唱就唱，
1: 唱的响亮，
0: 对，这能够接到这一句。然后你看猫局来的又晚了，说同志们下午好吗？你看你一进来的时候就跟狗狗说说十七岁来了，
1: 十七岁来了啊！这个我们十六岁半还在这儿等着呢。
0: 是的，君峰就说花开花落，花开花落，悠悠岁月，长长的河。然后我就懵了，我就问狗狗说这句是什么的歌词呢？然后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说神的传说吗？
1: 对啊，
0: 是不是？
1: 你不知道吗？毛阿敏演唱的《神的传说》，这是那个蓝天野老师那一版本的最早版本的那个《封神榜》的主题歌。我觉得今天我跟你说绝对对我来说是一开放麦的环节。你还问我会不会，
0: 难不难得到，
1: 这怎么可能不会呢？这歌词要是能记住的话绝对会啊。
0: 是有请我们中华小曲库，
1: 来来来，我不仅给你唱这个片头曲，我还可以附送一首这个片尾曲。片尾曲是那个就是屠洪刚老师唱的。
0: 行，你说是毛阿敏先唱还是你先唱？
1: 我先唱，我先给大家展示两句啊，来感受一下。
0: 有请
1: 那是那个

0: 有我。好了，可以了啊，可以收了。这个是片头，就毛阿敏演唱的。其实他唱这首歌，让我印象挺深刻。但是还有一首，就是《爱上张无忌》，哎，就是苏有朋的那个版本嘛，就是
1: 赵敏
0: 对
1: 他们所演的这个张无忌。
0: 对，然后他那个就是里边有一句歌词叫做"让我为你画眉"，那个旋律也很好，它也是古装巨制嘛。
1: 是。
0: 那另外刚才我不是说屠洪光老师唱的那个也是这个90版本的《封神榜》吗？他片尾曲叫做这个"独占潇洒"，他这个感觉好像就跟那个毛阿敏老师不一样了，你知道，就是屠洪刚属于那种，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刚换了彩电，从黑白的变到彩电了。
1: 听名我们都知道他很阳刚了，
0: 是吧？就那种什么原声。

0: 沾世间潇洒。然后后面里边那个有一个那种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画面感啊，就那种节奏感。告别无休的征战，告别不休的厮杀，就那种节奏感很强。
1: 是，那这种呢，也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带给我们动感十足的一些旋律，能够叫醒我们的一种感觉啊。
0: 嗯，
1: 军峰就说了，说这半天偷学去了吧？哪是啊？
2: 哪能那么快学会啊？
1: 对，
2: 与生俱来。
1: 润了润嗓，我说赶紧去喝口水，接下来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
0: 就不及王安民老师唱的好。如果要有他唱的好的话，我估计我这会儿是吧，就像别人追任贤齐一样，追着问，哎，果果去哪儿了呢？
1: 就是国民。了好了，我们有请王安民老师为我们带来神的传说。那么大家在记忆当中还有哪一些能够在你心目当中宝藏古装剧的一些金曲，我们没有提到没有听到的，就欢迎补充吧。全民自由来互动的环节。

0: 好好听的一首毛阿敏老师的歌曲啊，那个嗓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说对，果儿你唱的是对的，
1: 是吧？没骗你吧，成不起我，绝对会，说会就是会。
0: 嗯，其实也有一些古装剧的歌词呢，是陪我们走过了一段时间的，无论那个时期我们是低谷，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心情，当我们在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是有很深很深的这个记忆在里面
1: 的。是
0: 的，
1: 就画面感很强，像过电影一样的那种，当时是在哪儿看的，跟谁一起看的这部电视剧电影，是坐的马扎还是在沙发上，是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当时有没有抄这个歌词本，贴没贴贴画。
0: 他军峰就考我们了，说前几天歌手上唱的相思是哪个电视剧，那不是西游记后传吗？
1: 那叫考咱俩，那是考我吧，
0: 对，考你。然后还说了猫菊和军峰相约，说下次咱们一起去广电找他，要来找你，你怕不怕？
1: 不怕，没关系。不过这个西游记后传的那个相思，我记得那个有这个副歌部分唱的挺好的，就是

0: 另外就是那个我刚刚说那个爱上张无忌，我还特别想了一下，就是好像开头什么手托腮，就前面比较慢的那种节奏我就掌握不是很好，但是副歌部分我知道，就是让他一生为你画眉，就马明老师那个音域就很宽阔，你知道吗？像草原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以前在古装剧当中啊，就心爱的男士能够给女生画眉，就是很举案齐眉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就是那个刚好那个爱上张无忌，这部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应该那叫
1: 倚天屠龙记。
0: 对，倚天屠龙记，当时好像是。苏有朋那个版本，
1: 对，
0: 是高圆圆
1: 贾静雯，
0: 对对对，
1: 他们去饰演的。还有呢，猫菊说今天早上我都骑到你们单位门口了，他都到门口了你没找他，他到了广电不能只要一只啊，他还欠我一只马
0: double 两只是吗？
1: 哎，要不这两只你们先预定着，对，然后到这个
0: 羊年
1: 到了，你们俩一人拿走一只好了，
0: 也不用等12年太久了。
1: 对，也不知道我们领导同意吗？
0: 来看看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工作室这位听友啊，他也是说了，他说，那个主要是想要问一问啊，天大地大，香帅传奇郑少秋你们知道吗？这个是郑少秋演唱的天大地大，也是他主演的这一部。
1: 也是有很多经典的旋律，你可以推荐给我们。习惯朱砂就说了，主播横纹衣服少穿，可以搜。横纹显胖是吗？要不下次改成竖道道，
0: 反正是跟这个条纹过不去了。
1: 对，横纹不行就竖纹吧，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非常好听的《相思》送给大家，跟着一起去哼唱吧。

0: 非常好听的一首相思啊，真的是让我们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时光，瞬间归来。这些前奏一响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想到了暑假的那些经典呢？
1: 对，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好像各种各样的古装剧就轮番上映、尽管有一些很多的新的影视剧啊占据舞台，但是那些经典我们都不会忘记。
0: 是的，你看奇异多会说呀，说横纹可爱，竖纹俏皮，啥话都让你说了，是不是？
1: 明天朝夕就穿一个格格的，
0: 对，
1: 横竖都有，
0: 横竖都有啊，
1: 横竖都喜欢。
0: 奇异还说还有五年我也能要吉祥物了，行，小兔子。

0: 给你留一只，
1: 他是属兔的是吧？
0: 87年，
1: 很明显就知道自己是属啥的了。嗯，不过那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古装的那一些巨制，还会有哪些呢？您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互动一下。
0: 嗯，
1: 此时此刻的各位车主朋友，如果您在路上行车，有最新的一些路况要分享的话，不妨也可以在公屏当中留言。记得呀，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出去。
0: 是的，
1: 听见临汾下午的15点到17点，右下角。的三个点儿就可以啊，点开之后分享到朋友圈里面也可以、还有你的家庭群里面也是可以的。每个周末我们还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动听的音乐了。
0: 0709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是刻在青春里最温柔的一句歌词。
1: 嗯，
0: 哎，这句歌词是什么歌里的呢？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着你的梦。
0: 嗯，
1: 追梦人嘛。
0: 啊，是的，
1: 追梦人。
0: 还有朋友就说了，说70后的歌词是江湖坦荡历经风霜的通透，80后的歌词呢是家国侠义爱恨深情的热烈，那90后的歌词是童年纯粹青春美好的温柔、哎，说的真好啊，
1: 是吧、就是、
0: 总结的好到位啊、
1: 任何时期都会有，所以说我们念念不忘这些老歌呢，就熟记的那些歌词，
0: 嗯，
1: 从来不是因为它这个旋律有多么的华丽，
0: 是的，
1: 而是因为这个歌词里面藏的是我们的青春，哎，我们的故事、我们回不去的时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看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觉得哦，热泪盈眶想要哭的那个状态、但是谁都不会笑话谁，因为那是你跟平行时空的自己撞了个满怀，来了一次相遇，可以说切切实实的让你感受到了原来在听磁带的那个人、他已经郑重其事的走到了你的面前。
0: 是的，歌词里面也触动了我们的人生、触动我们的句子，是温柔，是洒脱，更是治愈啊！也希望我们能够支撑下去，走过漫长岁月里面最温柔的那种力量了。那借由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留言，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追梦人》。

0: 追梦人这首歌曲在最后送给大家呢，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听友都能够做到啊，就是认真来追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比如说有的人的梦想就是像我一样啊，能会唱很多歌，那我这不是也是之前定下的目标然后经过努力实现的吗？
1: 是的，猫菊的梦想就是12个吉祥物我都要一个，我说有点贪心啊，大家都要自己的属相，你把别人的拿回家干嘛？
0: 你们家这个亲戚朋友啥的就是能集够12个吗？
1: 12个
0: 也很难吧我觉得。
1: 对，奇异说楚留香的主题曲也好听，他我还听过唱片啊，看样子两位是要下班了，是的是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了，
0: 小小的画一个逗号啊，就分号啊，分号，
1: 是的，有人
0: 还不是句号，
1: 是的，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最后再看一条，有人偏爱江湖的洒脱，有人执念温柔深情，有人怀念年少纯粹，每一句歌词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人生心境啊。
0: 所以说今天这个午后光阴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治愈时光，也继续由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经典的歌曲，
1: 是的，
0: 各位不见不散，下一周啊，你是明天，
1: 对，明天我们要再见，音乐永不落幕啊，我们的好歌大放送就在明天下午，不见不散喽。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数是数，哒啦哒，哒啦
1: 啦。不说话了、
0: 啊？说啥呀？不说不行啊！
1: 周五了，那再坚持一天吧、我们马上要过周末了。
0: 是啊，好辛苦啊，都上了一天班了。
1: 不止一天吧？
0: 两天了。
1: 你休假回来就已经就是礼拜三了。
0: 就是昨天一天是土土的一天班啊，早上8点半开始、啊。
1: 哎，真土土的。
0: 但土土的一天哈、咋啦？
1: 没事儿，就是觉得我们很辛苦啊。
0: 好，北京时间的17:06，各位好哈，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本周五的下午准时跟我们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然后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的直播的评论区当中啊，在这里呢给我们发送下午好，笑脸，你好，卓然真美，
0: 说的美了吗？
1: 对，我都能看到哦。啊，
0: 对对对，就是跟神经病一样，我自己哈。
1: 然后呢，就是依然每天下午呢，我们会有这个不间断的福利大放送的环节啊。说如果说你想在我们下午节目段时间啊，领取到属于你的一份惊喜和福利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一下喽。
0: 对，所以我们的生活呢，如果失去了没有了音乐会怎么样？你看现在就是因为我在持续在更新，在开始登录，没有音乐你还会习惯吗？还好吗？耳朵别那么干净。
1: 如果没有他你还爱我吗？没有音乐的话我也会爱你的。
0: 你咋老唱这些土土的歌？
1: 也不是很土吧，那不是90后的专属回忆。
0: 如果我还
1: 记
0: 得
1: 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0: 你看土吗？不土啊。
1: 不土吧。
0: 你说他土不土
1: 啊？就有没有人不会唱这两首歌的
0: 啊？啊，你就认真说，他土不土？
1: 如果没有他，你还爱我吗？好吧，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啊，对，有没有人不会唱的？不会唱的，把小手举起来。
0: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当然在今天您互动节目依旧会有机会获得一份福利的哈。将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他们在试营业期间送出一些福利哈。福利是什么呢？他们的福利是什么呢？
1: 我来，你不会
0: 你这写了？
1: 不是，我有好几端福利呢，不是一端两端。试营业期间的话，其实它第一个福利呢，就是我们这个加油福利啊。就现在开始呢，我们在这个开业期间的话为止，每升汽油呢，就是普通人加油可以便宜3毛钱。
0: 对 对。
1: 然后每升的话，会员加油可以便宜5毛钱。这会员的话，给他一分钟，他会给你注册一个会员，就这么简单。
0: 对。
1: 然后如果说在开业那3天的话，普通人加油的话是便宜6毛钱，会员加油是便宜8毛钱，每升便宜8毛钱啊，不是说就是一共便宜8毛，那就没有必要去注册会员了。
0: 对。
1: 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加油就是满150以上的话，他们这边商品它是可以半价购买的。然后同时加油150块以上的话，你还可以参与他们这个店面里面的抽奖。
0: 对。
1: 抽奖最高奖项是200元油卡一张啊，如果说你运气比较好的话是可以抽到的啊。
0: 对。
1: 然后同时还有储值奖，储499返90元汽油券，然后返这个储888，然后返的是180元汽油券啊，就是比较划算一点。然后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节目组每天下午听。啊，会有一份礼品，它是属于你的。
0: 没错，没错哈。那突然有个想法，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段这么好的口播应该录下来，交给姐姐、啊？
1: 就我刚才那个结巴了一下，要不然下
0: 个我重新开始嘛，我就开始点了嘛。
1: OK， 可以。
0: 好，那么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您跟您。
1: 再来一遍。
0: 正在关注直播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那么今天我们超级大福利开始了，跟您分享一下，依旧是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惊喜福利。互动节目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的就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100毫升6瓶，我们将会送给您一盒哈。那么还有2份奖品将 将会获得什么呢？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每瓶是333毫升的，价值72元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获奖的话，一共有3份奖品在下午节目当中会随机的派发抽取出来了。
1: 是的，礼品大放松环节呢，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正式开始了啊。在我们试营期间的话呢，我们每升汽油呢，普通游客加油啊，它是便宜3毛钱。
0: 嗯，
1: 加入我们会员只需要1分钟啊，是每升可以便宜5毛钱。
0: 嗯，
1: 在开业那3天期间，每升普通游客，每升是便宜6毛钱。然后如果是加入我们会员的话，会员游客的话，它是可以便宜8毛钱，是每升都可以优惠啊。
0: 没错。
1: 同时在我们营业期间啊，开业期间如果去加油的话，你还可以参与这个福利大抽奖环节。
0: 哇，
1: 最高可以获得200元加油券。
0: 是的。
1: 哎，当然如果说你的运气不是很好的话，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储值里再次送上。储值499元可以获得90元加油券。储值888元可以获得180元汽油券。
0: 没错，记住我们呢在此刻跟您分享这个重要的好消息。如果要是有这个加油需求的话，选择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哈，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方便。记住他们是8月21号、22号、23号就是开业的活动就会开始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心动不如行动起来。
1: 是的，当然在8月21号的时候呢，主播呢也会在这个现场以直播的方式啊，带着我们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号码在

0: 听到这样的邀约的话，赶紧可以发送过来给我们，好吗？
1: 对，然后有朋友问说的是，那个我这个电车能参与吗？放心
0: 啊，
1: 我们不卡这个油车和电车。
0: 对，
1: 你有什么这个亲戚朋友
0: 啊，
1: 没有车的
0: 啊，
1: 骑摩托的
0: 啊，
1: 都能参与。
0: 是的啊，
1: 嗯，
0: 好，我刚才看见这手机突然会卡顿，说好吧，也许我们白录了
1: 就是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话，其实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直播互动当中来啊。也希望更多朋友的话，在我们直播互动里面可以获得的是一份好心情，
0: 哎，
1: 好福利，
0: 哎，
1: 因为我们发出的奖品毕竟是我们这个什么燃油复合剂，
0: 嗯，
1: 还有我们的矿泉水一箱。
0: 对，
1: 从关咋你得喝水吧，
0: 嗯
1: 啊，是吧？燃油这个混合剂呢，这个复合剂
0: 啊，
1: 应该比较适合这个油车或者是适合摩托车来使用啊。
0: 是
1: 但是你没有的话没有关系，
0: 那肯定是啊，咱就让电车往那儿加哪儿去？
1: 不是，我是说如果没有车的话可以送给朋友
0: 啊，
1: 不是也很洋气
0: 啊，
1: 逢年过节各位要给这个领导去送礼的时候
0: 啊，
1: 那个领导送你一盒燃油复合剂
0: 啊，是吧？然后
1: 多棒。
0: 然后你这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开业送的吗？
1: 啊，那个我是凭自己的运气啊中奖得的
0: 啊，节目里
1: 就是我把这个新春的好运气送给领导
0: 啊，
1: 多好！
0: 哎，是啊，
1: 领导一听哇，好运气
0: 啊，
1: 他敢不要？他不敢，吓死了。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3，我们临汾的出行速报要为您安排上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然后有很多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话了，有看到您别着急，咱们一会儿继续详细说一说。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
2: 临汾出行速报。
0: 各位好，我们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哈。
1: 嗯、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农历的7月初2，星期五了。那么天气实况与趋势来跟您介绍。今天我是以晴为主，午后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其中吉县、义城、蒲县、古县等地出现了降水。截至下午的4点，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吉县屯里，是4.3毫米，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32.2摄氏度。
1: 没错，根据气象台最新预警啊，近期呢我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到高空层呢以及我们低层扰动的影响，多地呢会有强对流的降水天气，且多会出现在午后至半夜。由于气温较高，那么相对湿度也会较大一些，闷热感比较明显。各位出行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同时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2度到31度。
1: 同时呢，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啊，局部呢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2至33摄氏度。
0: 还有8月16号的夜间到8月17号的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2度，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防护准备了哈。
1: 是的。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跟您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了，重点关注以下的几个路段了。首先来自于我们高速方面的信息，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请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会马上准备好的。当然这个网速是不是很给力我也说了不算哈，我已经在很努力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催我。好，理想带你上高速就是那么快哈，我的天哪，太快了哈，
1: 太快了。
0: 来，拥堵方面是京昆高速麒麟段去太原北京方向的平阳收费站至麒麟段起点祁县互通南之间560公里至558公里的第三车道是缓慢通行，长度约2公里的。还有因故障车辆的栈道呢，二广高速太常段去长治广州方向的太古东收费站866公里加161米至866公里加162米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0.001公里，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有一个事故的出现哈。那么还看到就是二广高速元泰段下行去大同二连浩特方向三家村收费站至原平收费站之间的641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路肩请注意避让，各位啊。
1: 现在来吧，主播卓然带你来这个市区道路上来走一走，看一看，瞧一瞧啊。我们重点路段的话，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古的环岛呢，会有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要是缓慢通行，当然不影响各位的正常出行和通过。那么第二路段的话，是来自于我。

0: 我们这个财神楼基啊，也就是我们的科瑞巷呢，跟解放路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南侧呢是由南向北车多缓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解放路呢和这个科瑞巷是解放路和广宣街的十字路口，在洪家楼北街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慢慢走了，别着急啊，因为孩子们可能到这个开学季了，
1: 对，
0: 家长们会提前去帮他们去购置一些衣物啊，所以像这样这个逛街的路段呢可能会比较拥堵一些，
1: 那肯定
0: 大家都不要着急啊，同时呢一定要提醒各位把车辆停在合理又安全的位置之上啊，别买完衣服之后你发现哎呀200块钱出去了，
1: 对，
0: 罚单贴上了。
1: 哎，
0: 还有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路段呢，是在我们这个益民路的这个五条的这个路口这边呢，是在我们五道口这边呢是出现了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也提醒各位慢慢走，不要着急。东城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呢，是在我们这个东关路的中段啊，在我们的桥东街这边是出现了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西向东的话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对，
0: 其他路段暂时没有过多的交通压力，当然也提醒各位啊，如果说你也行驶在路上，希望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反馈评论一下，在评论区来跟更多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了。
1: 是的，刚才我们也跟您公布了今天下午的这个奖品，那么这一轮我们要派发的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给大家的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100毫升6瓶，价值90元送给您一盒。各位如果想要的话，请记住下方评论区当中就要打出来卓然超美搭，
0: 卓然超美搭，
1: 很尴尬，说半天一条都没发过来你一会儿要广告期间联络你朋友，快快快发一下，给点面子。
0: 卓然超美的啊，
1: 要不丢人了，
0: 就是，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截屏就截那一个朋友就可以了，就毕竟还价值90元呢，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有朋友说卓然那个任贤齐去哪儿，你知道吗？我在哪儿一睁眼，就不光是我的家人，我的爱人，包括我的朋友，
1: 对，
0: 都纷纷这个就是发私信问我，哎，卓然，那个任贤齐在临汾，你知道吧？我说啊，知道啊。他去哪儿了呢？我说啊，那我不知道
1: 啊，
0: 我跟他没有那么惯啊。而且据我所知，其实任贤齐在前大概10年左右，他是来过临汾的，他不是第一次抵临，
1: 是的
0: 啊，他也至少已经是第二回或者第三回了啊。
1: 你要说任贤齐了哈，我们必听他的歌啊。
0: 可以啊，他的歌我还基本上都会唱呢，
1: 是
0: 我还可以跟着一块轻轻的喝呢，
1: 是哈，那行，死不了送给大家。
0: 不伤心太平洋了吗？
1: 不，你不是说你都，你刚才说看我本来
0: 说就是大部分
1: 的吧，
0: 就大部分
1: 我还都会唱呢。
0: 伤心太平洋吧，哥，不是那个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天涯也可以。
1: 死不了，预备，唱副歌开始走了。

0: 咱们伤心太平洋一下吧，天涯也可以。
1: 天有安地是吧？
0: 对，
1: 伤哪个是天涯啊？来，
0: 哇，我这个熟了，
1: 太熟了，妈呀！

0: 完唱完了吧？就是我相信知道，只要任贤齐现在还在临汾，他要收听广播，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1: 对对对哈，
0: 因为我们在唱他唱过的歌、哦，
1: 吧？真的会，比方助理会说，那你看他俩唱你歌，回你歌呢？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我们就流量了哈，一会儿让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齐哥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齐哥，我在听广播，他们两个在唱我的歌曲哦。
1: 啊，对啊，
0: 多棒啊！
1: 有没有签名照？没有啊，今天我们没有去追他，太忙了，有其他工作安排了。
0: 倒是我们两个人有我们两个人签名照，要不然就不知道你需不需要。
1: 我忙得进社区呢，那忙得去见小齐哥呢。
0: 不是，你看哥、你给我签个名，然后一会儿晚上我拿着咱俩签名照，然后我就去一卖。
1: 不，你就发一抖音就行了。我拿到了，拿到了签名。怎么样？
0: 小哥的签名。
1: 你会火。
0: 可以。
1: 好的，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呢分享到我们直播当中来，马上给您派发福利，好不好？然后希望您发的就是卓然超美搭这五个字，卓然超美搭。您互动节目的话，我们一会儿截屏将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哈、一盒，价值90元送给您了啊！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它就是个燃油宝那个性质的，你可以需要的话可以来。迎娶一下，
0: 就走过路过，它不容错过、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一份的这个好运气啊，
1: 是的，
0: 这个好心情可以带回家喽。
1: 好了，稍后时刻我们会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回到直播当中。然后有朋友说，想不想说你调跑到了河西金店了？我的天菩萨呀，瞬间不困了。说然后呢，说还有人在跟我们分享很多细节，比方说可以听听少年游啥的哈。我们也可以努力给你找一找，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你别着急啊。
0: 哎，对，然后包括我们人，他说这个人分就临汾文旅应该抓住这。
1: 抓住了，我看他们在陪着的，
0: 就我们也在抓这次机会啊，但是我们两个人确实没有时间啊，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应该现在已经去了。
1: 好了，不要走开，精彩依旧继续。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好的，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那么今天互动节目真的还会有很多福利要送给我们大家的哈，福利多多。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来到这里跟您分享。今天互动节目呢，将会有机会跟大家共同分享和关注到的奖品有很多，比方说今天我们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要送给大家。

0: 他的就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价值90元，要给大家来给一个名额，好吗？
1: 没错啊，另外两个这个幸运得主的话是要获得的是我们来自于我们的
0: 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有两箱，每箱都是价值72元，是24瓶装的。各位如果想要的话，请记住跟我们分享和互动起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当然，为什么说这个走过路过不容错过啊？除了呢可以获得我们三个这个非常惊喜的名额之外呢，当然还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来自于我们中国石油的新百汇加油站呢，最新推出的试营业以及开业的重磅福利。
0: 是的，没事，我们一会儿慢慢分享吧，不着急，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很多的信息了，也是了解到大家呢也是在说我要等这个奖品了，对不对？那么到底这个奖品要给谁了？来吧，这一轮的奖品派发就是很简单，对吧？我们不是说过了吗？需要发的是卓然超美的，发的第一位是哪一位？
1: 卓然超美的第一位，
0: 恭喜一下，
1: 哎呀，恭喜！
0: 一心爱加甲，
1: 这位朋友还在吗？
0: 一心爱加甲，你还在吗？
1: 就是你 ，It's me 哦。
0: 如果你在的话，我们要给你奖了。
1: 对，
0: 在不在？因为你发的比较早。
1: 这位朋友你还在吗？在的话请给我们举个小手啊，然后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我们会跟你说怎么样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一份精美的礼品啊。第一份的福利送出就是你们家的。
0: 在不在？现在在不在？请告诉我们一下，辛苦你一下哈。应该是一位招行公司的朋友哈，一心爱加甲。
1: 给你一点时间啊，一心爱加甲啊，希望可以再次互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我们看到你之后就会跟你们说怎样去领取到我们的这个精美的礼品。当然如果说没有第一发出来的，那也甭着急。
0: 是的，是的。
1: 后面还有两箱水呢，那个水它价值非常的高啊，就是我们也喝过那个水，很好喝，不掉面，然后那个包装也非常的精美，很精致。
0: 对吧，一心爱加甲你在吗？再倒数5个数，如果不在我们取消你的奖品了哦。5 4 3 2 1，
1: 你在哪里呢？
0: 好，那我们没办法给你了哈，来吧，这会儿我们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哈，
1: 刷屏吧，
0: 赶紧刷屏吧，卓然超美哒，我们要截屏了好吗？卓然超美哒。那么昨天已经中过奖的朋友们，我们就没办法给您了啊，我们可以让给其他的朋友们，好不好？
1: 没错，卓然超美哒，刷屏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啊，然后希望等一下我们截屏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你的存在啊。卓然超美哒，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我们要正式开启截屏的时光了，来吧，10 9 8 7 6 5 4 3 2 1，请截屏。
0: 截屏完了，我直接打开。恭喜一下获奖的这位朋友叫好运，
1: 彩虹好运，
0: 还有个柿子哈，好运，
1: 好运，好运，
0: 恭喜好运！
1: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忠实听众朋友，
0: 对，
1: 每天基本他都来啊。
0: 好运，你如果现在已经听到我们的呼唤的话，赶紧进入我们后台去私信我们，留下姓名和电话啊，这是您这个中奖的凭证哈，真实的姓名和电话，好吧？
1: 然后稍后呢，我们也会把你的这个姓名跟电话呢去统计一下呢，发给我们的商家这边啊，然后由商家来统一派发奖品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也会给你一个这个中奖的回复和凭证。如果去领奖的话，中奖回复跟凭证就是我们领奖的凭证。
0: 是的，是的。
1: 当然了，你也要报对你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然后抓紧时间啊，把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发过来。那么其他朋友的话，别着急啊，因为我们本期节目一共是有2个小时的时间。虽然仅过去半个小时，但是另外的这个1小时20分钟，我们还依然会派发到的是我们城乡的矿泉水2箱啊，每个人都有的啊。
0: 是的，是的，各位一定要记住跟上我们节奏，继续分享和互动起来了。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你准备好了吗？昨天我们分享的是哇，西红柿太好了。然后今天我还刷到了，就是某一家它就有西红柿鸡蛋汤的，有那样的一个
1: 他的名字我亮了
0: 啊！
1: 好运，我从来不知道你名是这样的。然后你把名发过来，因为我们这边登的是后台，我说这个名字好啊，太好了
0: 啊啊！好，接下来我们说下一个美食吧。提到这个兰州拉面，各位会想到什么呢？说爸爸妈妈很爱吃，
1: 对呀、
0: 孩子们也喜欢吃，
1: 对对
0: 对，对吧？
1: 然后很筋道呀，汤料很足。
0: 然后跟您分享一下关于说这个兰州拉面的事情吧。说那个近日兰州拉面在天津、江苏等多地改名为青海拉面了，引发舆论热议了。那么此次改名的背后呢，是青海省正在力推的拉面产业品牌战略规划，拉面店除了卖 卖面，还要成为特色的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和大美青海宣传店。从兰州拉面到青海拉面，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更名，更是一场系统性的要变革了呀。
1: 是的，改名的背后呢，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啊。对于青海来说，遍布全

0: 全国300多座城市30000余家门店年营业收入超过200亿元的兰州拉面始终是面临着有失无名的尴尬。
1: 对，
0: 拉面是青海的，但是招牌却是兰州的。对于兰州而言啊，虽然呢自个儿的名头呢是响了啊，但是跟自个儿好像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呢，此次兰州拉面的更名不仅是一次品牌规范的必然之选，也是两地如何突出自身地域特色走出差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1: 说而且相比之言呢，兰州牛肉面的发展之路截然不同。1999年的时候被列入了中式三大快餐试点推广品种之一。2021年的时候呢，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5年呢是入选了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名单。那么并启动了牛肉拉面制作师国家职业标准编制。那么兰州牛肉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一直凭借其地道口味和品牌的效应呢，在市场上发力，把兰州牛肉面和遍地各地的兰州拉面区分开来了。
0: 是的，近日呢，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正式发布了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的区域品牌培育和建设指南三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的产业呢正式呢迈入了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先是通过自愿申请政府补贴的方式啊，完成店面的改造升级，然后呢是统一的产品标准与质量管理，这既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也是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打下根基的基础，打造了啊，同时呢也是打造了鲜明的这个区域公共品牌，有助于汇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1: 说兰州拉面更名为青海拉面了，现实挑战不容忽视哈，但我们能从中看出了青海推动品牌转型的自信和笃定。这一碗从西北高原走出来的面，从最初解决数万生人生计的这个脱贫面，到如今带着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哈，它的成长轨迹呢，正是柳州螺蛳粉啊、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等特色中国特色美食群体从走出来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的缩影。说实在话，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牛肉丸子面也可以真的是走向更多的地方，让更多人说知道临汾啊，知道临汾
0: 牛肉丸子面，对对对，
1: 你说临汾牛肉丸子面带出来的哈。
0: 但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牛肉丸子面它这个名声呢，它在响亮，它可能只是名声响亮。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兰州拉面有这么多的关注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个家长群体啊，在孩子比如说比赛前呀、考试前呀，其实是最不希望孩子身体会出状况的那个瞬间。
1: 这是一个。那个定心丸，
0: 对
1: 啊，
0: 对，
1: 帮妈妈吃汉堡，不行，宝贝不能吃。
0: 对，
1: 现在咱们吃碗干净点的
0: 啊，兰州拉面，
1: 实在点的，
0: 兰州拉面，
1: 妈妈放心点的，
0: 兰州拉面。啊、因为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呢、啊？因为我们家孩子不是比赛前一天嘛，我们已经到青岛了，
1: 对，
0: 就是他的父亲就想说
1: 啊，
0: 打个啤酒吧，我说不能打
1: 啊。
0: 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待着，
1: 嗯，
0: 一家三口都不能出去
1: 啊啊！
0: 你们家孩子这场比赛准备了整整一年之久，
1: 对，
0: 我说我这个钱也花到位了
1: 啊，
0: 这个酒店我也住了，地方我也来了，我说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嗯、
0: 我们一家人这个门就不能出去，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点外卖，
1: 嗯，
0: 就所有的家庭都开始点外卖，我后来发现80%会点兰州拉面，
1: 嗯，
0: 因为他认为孩子吃完这个是健康的，
1: 是的，
0: 不辣的，
1: 哎，
0: 最起码不会拉肚子，
1: 那肯定。
0: 然后当然有人说这个拉面。面不错啊，就是肉它真的是不如这个临汾牛肉丸子面
1: 啊。
0: 但是这个肉呢，你要这么想啊，它为什么之所以说兰州拉面，它没有提过肉
1: 啊，
0: 对吧？
1: 啊、
0: 我们临汾为什么说牛肉丸子面？因为之前跟大家去科普过，牛肉丸子面它的创始人其实它不是临汾人
1: 啊，
0: 它是一个带有这个清真性质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是外来的一个、特别注重牛羊肉的这样一个民族创始人。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肉那肯定是没得说啊，
1: 没得说哈。
0: 但是你不能拿你的这个强项跟人们这个弱项去比吧？
1: 对，说实话，但是我们牛肉丸子面真的还有时面也会有一些所谓的人说，他、怎么能代表到临汾呢？怎么样？这就是一些比方说一些传统的这种思想，
0: 对，
1: 和现在所谓的这种新兴的有活力的一些思想的碰撞了哈。对于到底什么能代表临汾，我想说什么也代表不了临汾，好像什么也都能代表我们临汾。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与人一定要努力，好吧？
0: 嗯，
1: 把我们临汾的这些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发扬光大。就包括甚至我也出去也会，比方说后面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同学他们说啊，我有一次专门去吃过一次，然后那个女生， 说有点像那个女生，她说啊，我说你说实话怎么样，她挺好吃的，我挺喜欢的，
0: 对吧？
1: 我是路过的时候我专门下去吃了一家店，我说你哪一家呢，她说就是还是朋友带我去一个巷巷里吃的，我说啊哪个巷巷里，我说哦，她应该是没有去吃薛老五
0: 啊，应该是没有去吃那个，
1: 最重要我们这个女生、啊、这个女生也喜欢醋，但是呀我就最后吃的时候我吃半截我倒上醋，好喜欢吃到醋的呀，嗯，
0: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还有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啊，就是我这回去这个青岛之旅啊，然后打了一个这个的哥一个司机，然后跟我们聊，就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人很健谈，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谈论啊，说哎我们是山西人，
1: 嗯，
0: 然后的哥就问山西哪儿的呀、
1: 啊、
0: 然后的哥说山西临汾的，
1: 嗯，
0: 他说哎呀这地儿我没听过、
1: 啊、
0: 但是我之前去过那个洪洞，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人说洪洞就属于临汾，
1: 对
0: 啊，是吗，
1: 啊
0: 那不是华人老家吗，
1: 啊
0: 我们这边的人都知道，
1: 啊
0: 就当时那一刻你知道那种自豪感，
1: 是的，
0: 就是你觉得哇我们临汾真的是走、是已经走出山西省了，其实很多地方他其实都知道临汾、就像两个说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代表临、代表临汾，
1: 是的，
0: 但是好像每一样东西它都能代表临汾，
1: 你看
0: 比如说美食
1: 啊、
0: 然后比如说古建，比如说什么这个文化故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们可能只知道一知半点，但是所有这个东西产于临汾，
1: 是的，
0: 嗯，
1: 你看最起码我出去以后嘛，可能我们是涉及到是其他的内蒙古的呀，
0: 嗯，
1: 河北的呀、朋友了，
0: 所以比较多，
1: 可能我出去以后也不仅仅可能代表临汾，可能说所有的我认为我带给他们的山西特产，他们都会认为啊我知道我们临汾同学给我们带过，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0: 啊、
1: 比方说
0: 临汾同学
1: 他们喜欢我去带的曾经的五月天金梨汁，
0: 嗯，对，那个地方他们其实是没有的，
1: 那是咱们临汾的吧，是祁县的吗，
0: 但是刚开始是我们临汾走出去的
1: 五月天，
0: 他们其实其他地方不怎么喝五月天
1: 啊，对，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我给他们带的太古饼，
0: 嗯，
1: 然后他们还有竹饼，他说啊为什么元气就叫竹饼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竹饼，
0: 但咱们小时候其实叫的是猪饼
1: 啊，对，
0: 后来有字儿之后他叫
1: 竹
0: 饼，
1: 对
0: 对
1: 对对、哈，好，然后呢有朋友说我吃三缸，我们完那边我们就不讨论了吧，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事都跟你们聊都聊熟的聊透了，
0: 已经聊过了，对，
1: 就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你看我吧我喜欢的味道也挺多的，但是我就是一直不敢去吃，因为怕上火哈，
0: 嗯，但是我喜欢吹牛
1: 啊，
0: 我超喜欢吹牛，
1: 嗯
0: 啊，因为吹牛就是对，
1: 嗯，
0: 有美好的回忆，
1: 是的，好了，稍后时刻我们还会跟您说很多的信息的，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记住这一轮我们准备发一箱水啦啊，价值72元互动节目呢就会有机会获得这箱水，来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333毫升的价值72元的，我们需要发什么关键字呢，你一直听着我们就对了，你要不听的话那我们关键字一发布以后你听不着，那就真会错过的好吗、来吧，好听的歌也给你安排喽。

0: 好的，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下一份福利了哈。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因为接下来我们这份这个饮用水给大家关键字有请卓然跟大家分享。
1: 是的，关键字呢我们来发一个这个啊，响哥天下第一帅。
0: 今天就这么随意哈
1: 啊，对啊，响哥天下第一帅，那毕竟这个福利是我们谈回来的，
0: 想打对了哈，
1: 对吧？
0: 想是
1: 响哥天下第一帅，
0: 想一想的想啊，
1: 对，响哥天下第一帅，打在公屏上，让我们两个人可以看到大家，响哥天下第一帅。然后打在我们公屏上啊，等一下呢我们也是去刷屏啊，去截取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
0: 是的，
1: 来发送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昆仑山的饮用水一箱24瓶，价值70多元啊，
0: 对，72元，333毫升的24瓶是一箱昆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各位记住赶紧来打出来了，就是响哥天下第一帅啊，我们等待您的加入了。那么当然我们还跟您分享，继续分享节目内容，比方说说这个上班就变丑，办公室的空气让人变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哈。说此前的时候呢，是海外社交媒体上呢是一组对比的引发了这个热议了，网友晒出自己刚走进办公室和数小时之后的状态对比，那么刚来的时候是面色红润的，妆容精致的，头发蓬松的，眼神有光的，而几个小时之后呢，就是头发发变油了，脸暗沉浮肿了，眼神涣散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你看你看你看啊，而且就是在这个是国外的这个研究啊，包括对比图呢是表示出来了。我们中国就是我们这个某音当中啊，然后也发布过这个视频，就是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
0: 是
1: 这个大家并不陌生吧？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对吧？那图一张张很精致啊。
0: 对，
1: 就是现在我就不点名了
0: 啊。
1: 我之前呢就是出去去主持的时候啊，碰到过我们一个同事
0: 啊，
1: 说实话
0: 啊，
1: 他过来跟我打招呼
0: 啊，
1: 我没有认出来他是。谁
0: 没认出来，
1: 聊了半天
0: 啊！
1: 啊，卓然姐，
0: 嗯，
1: 谁呀？后来离我远去之后，然后我的司机跟我说
0: 啊，
1: 姐，这是你们单位那谁谁。我说
0: 啊，
1: 我们单位还有这号美女呢。
0: 是哈啊，
1: 这出门去随份子去上礼啊。
0: 对，
1: 哇，那太精致了。小挂脖裙
0: 啊，
1: 蛋糕捧，是吧？头发也是这个乌光锃亮
0: 啊，
1: 然后整个人气场就完全不一样。
0: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您怎么看呢？
1: 对，
0: 咱们一会儿去详细分解，因为马上进入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了，来赶紧截屏吧，来吧，响哥天下第一帅，来，还有12秒，10、9、8、7、6。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哈！互动方式超级无敌的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上来直接在公屏上互动。那么刚才我们第二轮的奖品这香水，我们要公布一下。刚才截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呢是 X， 然后还有下面一个小桃心儿，一个 U， 然后又是一个红色桃心儿。这位朋友，你还在吗？
1: 对，
0: 还在吗？
1: 你还在吗？
0: X 点儿小桃心儿 U， 然后一个粉红色桃心儿、玫红色桃心儿的朋友在不在？
1: 是的，这是他水是属于
0: 你的。如果
1: 你
0: 在的话，请跟我们说句话好吗？很重要啊！
1: 说完之后，然后我会跟您说啊，就是我们中奖之后需要发送一些什么内容啊？
0: 对，
1: 然后作为我们的中奖凭证就可以去。哦哇，

0: 他在。
1: 太棒了，恭喜你中奖了，你是这箱水的这个主人啊。
0: 对对对，
1: 恭喜你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给您的这箱水，来自于叫做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价值72元啊，大必须的，来吧。赶紧在我们这个账号的后台上
0: 私信
1: 姓名，真实姓名和电话啊！我们要提交给商家那边，你要去的话去兑换。那么今天中奖是明天开始，一直持续截止到23号的时候领奖啊！
0: 哎，没错啊，提醒你了啊，就有这个领奖的时间啊，就最好明天去，因为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中奖平台还没有发送过去啊，商家可能还没有你的信息，
1: 今天没有，
0: 对，因为下节目之后我们才会统一去发送啊，明天然后过去去领一箱矿泉水啊，就是。不管什么时候，这二十四瓶水喝完之前，卓然跟理想应该是你永远的神
1: 啊。
0: 后边的水，卓然理想送了，不用面儿。
1: 24瓶挺多的，
0: 对对对，
1: 你一个人喝的话，你喝24天呢。
0: 而且那个包装确实是还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那个水品质不错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还有一箱水。那么什么时候发呢？就这个环节我们就会发了，各位时刻盯着我们啊。然后我们刚才聊了是关于说这个上班就会变丑的情况，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说相关的网友呢是在社交平台上也分享自己的表现，说并将其怪在 Office 2，就是办公室空气。这一时间呢，办公室空气会让人变丑成为了互联网的热点了。说无数的网友说跟拍类似主题的视频，展示上班对自己颜值造成的损害有多大。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就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啊。说这个评论区里边集体破防，说这不就是每天下午3点的我吗？周末还是有朋友圈里的白月光呢。周一下午同事问我照片上到底是谁呀，说毕竟这个职场怪谈之一就是办公室同事上班下班惊现两副面孔也是常有的事啊。上班变丑了，成为了一场人人自知的集体共鸣的情况了，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单纯的疲惫了，但科学告诉你这不是错觉，而是办公环境对颜值的真实的暴击。早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将这一症状定义为叫做病态建筑综合症。
0: 没错，如今呢是被赋予了更接地气的说法啊，就是这个办公室空气。
1: 哎，
0: 网友调侃说啊，这个韩国的这个空气像酵母啊，让鲜肉男呢这个明星都变肿了。那办公室的空气让人变丑又是怎么回事呢？酵母啊，酵母
1: 太生动了，
0: 就已经变，
1: 他们真的
0: 已经变肿了。
1: 我就想他们是不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脸上就是嘟过的太多了，
0: 对，
1: 是吧？所以会发现他们稍微的上一点点年纪，哇天哪，他真的是脸会撑起来，会顶起来啊。那么说第一是空调，说工位上的最隐蔽的抽湿器，所谓办公室空气最大的这个变量其实是头顶上的那台中央空调吧，制冷带走水分了，制热拉低了湿度，办公室常年处于低湿环境，空气湿度跌破40%是常态。那么在干燥环境当中呢，面部水分蒸发速度是正态环境的2倍，角质层因缺水产生了微小的裂隙，皮肤屏障受损，锁水能力它就下降了啊。
0: 与此同时呢，不少办公楼的这个通风的这个系统啊是疏于清理啊。国务院呢也是发布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呢曾指出，说部分的公共场所的空调啊存在这个滤网有灰尘啊、细菌啊、霉菌啊堆积这样的现象啊。这些的污染物呢触及呢已经呢让这个受损的皮肤泛红、敏感、痘痘接踵而至。有些人上班的时候呢眼睛突然红肿了，面部莫名其妙发痒，背后往往都是这个原因。当然我认为就是比较重要的还是这个心情的问题。
1: 对对对哈，
0: 心情不好。
1: 啊，
0: 比如你这个就是被男朋友送了一束花
1: 啊，
0: 跟被领导刚泼了一盆冷水，
1: 是的，
0: 你的面相是不一样的啊。
1: 说太对了哈。然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说久坐正在做出双下巴的情况，说回想一下你盯屏幕的那个姿势是不是不自觉的脖子会前伸，肩膀会内扣呢？一定会，对吧？这种体态不仅影响了气质，更会压迫颈部的血管，阻碍头面部血液回流的。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也是提醒了，长期低头相当于给颈椎增加了27公斤的压力，而颈椎问题呢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头部的供血了哈。与此同时呢，说这个长时间的久坐让下肢肌肉处于松弛状态了，医学上称为是下肢骨骼肌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它的收缩帮助推动了静脉血液回流至心脏的，一旦它罢工了，血液和淋巴液回流变慢了，面部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排不出去，浮肿随之就而来了。所以为什么说常坐的人脸容易浮肿呢？
0: 对啊，不能长期这样坐着啊。说到这个颈前伸压迫血管，微循环慢啊，导致水肿滞留呢，二者呢是有配合的，硬生生在下巴

0: 觉得眯眼呐、皱眉呀、咬紧后槽牙呀，一天八小时重复这些动作的时候，动态纹逐步固化为静态纹了。皮肤科医生常说的说，思考纹、眉间那道竖纹就是这么来的，明白了吗？啊，
1: 是啊。
0: 然后说这说到底呢，说上班变丑不是矫情，是身体在提醒你该对自己好一点了。那么上班之后，你的颜值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呢？具体是什么呢？上班后胖了20多斤，双下巴长出来没有呢？然后各位如果有的话，请记住跟我们互动互动。
1: 对，我总认为这个上班呢，可能跟这个心情啊，然后呢跟这个心境还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之前啊，就是我其实特别讨厌就是主持人坐班这个事儿啊，想着就一直很知道
0: 啊，
1: 就是我永远给别人惊喜那一瞬间，那一定是我今天是精心打扮过的。
0: 是的，
1: 他跟我20分钟去撸个妆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好说啊，就是我经过这个什么服装搭配呀、色彩搭配呀，然后去制造发型啊，在家里面我至少是要耗费1到2个小时的。就我偶尔的，我的形象会让人眼前一亮，那一定是我花了时间了呀，我是花了精力的呀，对吧？就我认为这个虽然我在家，但是我其实已经上班了，这也是单位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很多岗位它比如说这个朝九晚五其实还好，九点上班其实还好一些啊，
0: 对对对，
1: 如果是朝八晚六的话，你凭什么要求8点上班的人要撸全妆，
0: 对，
1: 穿着很精致来上班，那完全不可能啊，
0: 是的，
1: 他没有这个时间，然后更何况是一些这个家庭主妇的话，他可能早间还要去送孩子，本身6点起床只能赶上给孩子做早饭，
0: 对，
1: 啊，送孩子去学校，然后自个儿来上班，不迟到已经足以了，
0: 是的，
1: 然后他要撸个全妆的话，他可能得凌晨5点起床，
0: 是的，
1: 先撸妆再做饭，然后再搭配衣服再送娃， 凭啥呢？
0: 好辛苦，
1: 一个月给人家发2500，对吧？对吧？
0: 不谈工资哈，
1: 就是美女，我没有说我还不如这个工资。
0: 我以为说哈，怎么不能说工资
1: 啊？没有，
0: 一个月能发不到1万
1: 啊？不到1万。
0: 不
1: 要
0: 说，卓然明显脸水肿了
1: 啊，是因为我今天头发有点油啊，就是看起来不是这个发包脸 啊。明天这个头发洗完之后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会发现我是一天水肿一天不水肿，是因为我是一天洗头一天不洗头。
0: 来吧，听好听的音乐，跟你安排一首，希望你会喜欢。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2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那么这个环节我们继续派发福利，互动节目就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333毫升的价值72元，还有一箱水要给大家了啊。
1: 是的啊，如果想要获得我们这样的这个奖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啊，告诉我们你已经出现在直播间了。
0: 是的，
1: 当然最终奖品呢会获得我们这个关键词发送滚动播放的幸运朋友，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了。说7月31号呢，是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之后呢，这个震荡运行了。本次调价前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14号今天的20:40开始，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1: 哦、啊，一点也不开心。昨天我们都刚加了油，啊、加满了。
0: 我就留了一下，我说不加嘛，加200。
1: 哦，对。
0: 然后有优惠，188加的。
1: 嗯，好，非常棒。啊，记者你是算了一笔账啊？
0: 你优惠完400几，400多。
1: 对，
0: 400几，470。
1: 是，反正就是477，优惠了30块钱。
0: 啊，对，
1: 啊，因为它是每升优惠5毛钱嘛。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说记者算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块钱。
1: 啊、哦，真棒。也就是我多花了9块钱。
0: 没办法。好了，还有一个事情也跟大家说一说，预制娃是个啥意思呢？说暑假已过大半了，预制娃呢成了家长圈这个新热词了。所谓的预制娃就是说利用暑假整块时间系统学习下学期全部的新课，刷完配套的习题，把新学期知识提前加工熟透的，就是之前我吐槽的这种行为。
1: 哇，我可太想吐槽了
0: 啊！
1: 这你吐槽，但是你们家是实践了呀。
0: 对
1: 对，你大家都知道这个私立幼儿园啊，他会教很多这个拼音啊、数学呀、
0: 啊，
1: 就很多这个私立幼儿园的孩子、幼儿园毕业，会数钱，会算数，会拼拼音。但我们这个公立园孩子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别说 X 了，连 C 都不认识，对吧？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就是。家长朋友们很头疼，既想让孩子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童年时光，
0: 对
1: 啊，又想让孩子不比别人要差，然后这个一年级这个老师呢，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教的啊，就班里面60%的孩子他都会拼音，过得非常的快，就现在就是我面临一个很头痛的难题，所以我也想问问各位啊，就你们家孩子是公立还是私立呢？如果你们家孩子是公立的话。你这个暑假会给他去补课吗？说白了，孩子在这个各个培训机构，英语培训机构，作文培训机构，作业培训机构。

0: 培训机构，小饭桌，
1: 小饭桌，
0: 人家都把第二天或者是本学期学的内容就已经全学完了。
1: 嗯
0: 啊，那至于你们家孩子，如果不想花钱的话，孩子好吃力的。
1: 嗯，
0: 就包括我们一个共同的好友也跟我去吐槽过啊，说有某些培训机构，
1: 嗯，
0: 人家只招某学校里面的前200名
1: 啊，
0: 出了200名人家就不要了，
1: 不要了
0: 啊。然后教的内容呢，就是下个月要学的内容，
1: 啊
0: 啊，在培训机构已经学完了
1: 啊，
0: 然后人家的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就吃喝玩，
1: 是
0: 啊，反正我培训机构里边已经上完了，
1: 对
0: 啊，人考试成绩还特别好，
1: 是，
0: 然后跟你们家一张白纸去比。
1: 对对对，
0: 就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话评论区留言一下，
1: 可以留言哈，说
0: 咱们就不点名了。
1: 你看，开学上课对孩子而言不再是新知识，而是老师简单的二次加热，
0: 是的，
1: 复盘验货了。有家庭把暑假当成了小学期，赶完新学期课整本的课本之后呢，刷完了配套的习题，完成全套的预制流程，只待开到学校回学微波炉加热一下。只有家庭坚决不抢跑的，也有家庭不抢跑，把暑假留给了阅读、运动和生活体验的课程学习方面。选择了当堂现场，一边是老师布置的预习作业，一边是害怕透支孩子课堂专注力的担忧。暑假到底还能预习吗？这个问题您怎么去看呢？各位可以把您观点告诉我们，因为这是来自于半月谈发布的一个事情，不是我们说的哈。他说，暑假预习预制娃吵翻天的情况也会有，那么当然了，还有就是预制学习面纱下的这些教育的焦虑的情况也会出现，让预习有度破局有路这种情况也需要我们去思考。那么您怎么看？咱们慢慢聊就行了。那么当然了，接下来我们要马上派发福利了，因为这轮还有6分钟时间，可能我们会放一首歌就开始发了，对吧？
0: 哎，是的啊，然后也希望各位能把最后一轮的关键词发送过来啊，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发送这个中国石油啊。
1: 对，
0: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发送想你理所当然
1: 啊，想你理所当然哈。好了，最后一轮关键词是想你理所当然。各位如果说您已经听到我们的邀请了，一定记得现在发想你理所当然，我们一会儿截屏就可以中奖了。
2: 我是这路上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3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看到了24time杜哥说，哎呦，从内蒙旅游回来了。对，回来了。
2: 对，
1: 抱歉没好好回你信息啊，那两天太忙了，我忙着开车呢。
2: 嗯，
1: 啊，对，我租的好车。
2: 你是在自嘲吗？忙着开车呢。
1: 对哈，然后有很多人都来了哈。
2: 嗯，
1: 来吧，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了，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派发福利哈，依旧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价值72元啊。然后呢，这个杜哥你还在吗？凭本事拿啊。
2: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是凭运气拿，我们将会有这个截屏的方式呢去发放的，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武夷山矿泉水一箱。
1: 是的，要发的是想你理所当然。
2: 对，
1: 杜哥估计一发他就走了啊。
2: 没有关系，不重要。
1: 所以现在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记住一定要发送的是啊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的信息哈，这个奖品想要的话发的是想你理所当然啊。
2: 没错，10秒钟之后呢，我们要正式去截屏了。第一位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哎，杜哥在，他发了。
1: 但是他能不能截上他呢哈，这是我们严格哈，严格把关啊。
2: 价值70多块钱呢啊，来吧，19876543321，请截屏。
1: 恭喜一下这位朋友，直接打开。恭喜到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佳丽糖糖鸭。
2: 嗯，
1: 他写对了吧？
2: 写对了，
1: 佳丽糖糖鸭，
2: 佳丽糖糖鸭，
1: 一个嘴唇儿啊，佳丽糖糖鸭，恭喜你中奖了。嗯、
2: 对，然后中奖之后怎么办呢？就赶紧就是关注私信我们这个号码啊，然后私信发送你的这个姓名和那个11位的联系方式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私信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您啊。
1: 对，
2: 稍后呢，
1: 杜哥你发一遍不管用，
2: 就稍后呢，然后这个在，对，稍后呢、啊，然后我们会把你的这个信息呢发送给我们的这个甲方爸爸这边啊。
1: 对，
2: 然后呢，我们直接去往这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当然要提示各位啊，从明天开始到23号啊，都可以去领取啊。今天不行，今天这个信息还发送不过去呢。
1: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现在是试营业期间，
2: 嗯，
1: 它是8月21号就正式营业了，营业会有抽奖活动啥的哈，就是有一些优惠的。各位如果说有加油需求的话，记住锁定这个加油站啊。
2: 嗯，然后当然呢，我们。

0: 在等这个佳丽这位朋友呢发送过来个人信息的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有喜欢听的歌曲吗？喜欢听的歌星吗？都可以发送在公屏之上啊。然后也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总有一首歌曲是属于你的好心情啊，是属于你在路上的时光，可以发送歌曲名字过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统一的安排和点播。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刚才好像看到有过一朋友想听到邓紫棋的歌声了，但是我忘了他想听哪首歌了，你还在吗？如果在的话可以继续去补充一下信息，让我们看一下。
0: 对
1: 啊，
0: 我们会随机去选择一首啊，然后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看到我们佳丽这位朋友呢已经发送过来个这个私人信息了，非常的棒啊！我要给他回一个收到。
1: 来吧，我们好听的歌曲为你安排。

0: 哎，各位帮忙推荐一下哈。
1: 嗯，
0: 就如果说你们单位啊、公司啊、你们组织啊，对吧，有一次团建机会了，说让你准备一个才艺展示，希望是一个很潮流时尚的一些歌曲，好唱的，给我们支个招儿。
1: 就是我已经想好我要唱什么了。
0: 啥呢？
1: 下班下班下班下班，我讨厌加班
0: 啊。你要唱那个
1: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啊、我不要吃饭。
0: 那叫什么歌来着？
1: 就大概就是那个，然后要不然就是有好几年好几年好几年
0: 吴克群的下班下班，听一下是不是这个啊？给你一下。
1: 那来
0: 啊，
1: 这我会唱。我要告诉他我的心声。

0: 我觉得后边的词儿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表明我的这个观点了。要不然就是有好几年，好几年，好几年，啊、我整天在那的
1: 在抱怨我没钱，
0: 钱我没钱，那就让他听明白啊，就是对，就是这、就是员工的心声啊，这也是一首比较新潮的歌曲啊，来吧，来听一下我们这个打工人之命啊，
1: 嗯，来，
0: 走。

0: 爽的，
1: 太爽了。
0: 最后还有四分多钟。
1: 还有人点播歌曲吗？没有人点播的话，那我们就要放回家咯。
0: 是的哈，就结束了是吗？
1: 因为我们毕竟今天这个节目第一名已经冲到了，就是上个时间段就冲到了，上一个时间段其实我想说，要不咱们就闭麦吧。嗯嗯嗯。
0: 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下午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即将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的收听，感谢您通过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的精彩观看。
1: 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在我们每天下午节目当中啊，会有福利大放送的环节，为您提供福利的啊，最近的我们的提供商呢是来自于中古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位金主爸爸在每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燃油复合剂一盒，以及我们的两箱矿泉水，叫做昆仑山、
0: 武夷山
1: 矿泉水、
0: 矿天然矿泉水。
1: 对，当然呢，想要获得我们这份福利啊，领取到来自于我们下午时间段晚高峰的一份惊喜的话，可以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锁定节目当中。
0: 是的，看看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3分30秒。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也希望您可以为节目组注入能量，该如何加入呢？现在您看我的手指的方向，没有点击关注的朋友们，请点击卓然头顶上方关注二字，将红色按钮选为浅色已关注，谢谢。
1: 是的，当然呢，明天呢已经要度过我们的周末时光了。虽然周六呢我们两位呢不能陪伴各位在晚高峰的时间段啊，但是依旧呢会有奖品大放送的环节。再次要提醒各位，在每天下午的晚高峰期间，可以关注到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
0: 感谢各位锁定关注，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自古以来，乐队于2017年5月4日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现场演出经历。这支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倦的律动流行民族民谣，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哥们儿们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来听他们的歌曲，叫《苍凉的回忆》，他们用这首歌献给他们曾经的那段金属的青春岁月，他们满怀信念，向那段美好的时光回忆。

since ancient times， 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支撑，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有停

些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跟很多的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一样，自古以来乐队也一直视中国香港已故的摇滚音乐人黄家驹为自己的偶像。在2024年家驹的忌日这一天，他们推出了一首歌致敬这位他们心中的天才作曲家，愿他在生命的旅程中永远海阔天空。一起来听这首《生命的旅程》。

业厂牌 Dawn and Ocean， 意思呢是黎明之海，简称 DAO 岛。厂牌的年轻音乐人们像海鸥一样在中文说唱的海域上翱翔，掠过波涛汹涌的海面，为中文说唱带来一股全新的风潮。最近这群年轻人携手青岛说唱音乐人沙洲，共同推出了新作品早2024 Cypher， 他们向着他们心中的黎明之海正式

DAO 黎明之海的发起人 Rizzy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说唱歌手，我记得他的工作室刚刚收拾停当，就邀请我去小坐。工作室坐落在青岛的里二里临街的一间小屋，非常的安静和惬意。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他挂在墙上的大大的那幅字，就写着黎明之海。其实呢 Rizzy 很早就开始推出自己的说唱作品了，想来呢也有十年了。这十年间他一直在自我完善与成长，几年前还签约了索尼音乐，推出了不少精彩的作品。以下是他在2022年携手全能创作型歌手卡布达共同推出的心动距离，旋律说唱的 vibe 与 city pop 碰撞，搭配 funk 律动，复古感与未来感融合，将心动的场景无限放大，听众与歌手一起感受情不自禁的魔力，就在此刻打破桎梏，无拘无束。

也得用音乐照亮每颗渺小星球，既是激励也是自勉。无论是赛场上的运动健儿，还是舞台上的艺术家，只要敢于挑战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冠军。 Rizzy 专属的旋律说唱，特有的松弛感和 chill， 让人在舒适的氛围中自由穿梭。2023年， Rizzy 还签约了北京的好听音乐，并推出了单曲《闪耀时刻》。他一直怀揣梦想前行，每一个拼尽全力的时刻都闪闪发光。他也用这首歌为自己加油打气，不轻言放弃，终会迎来闪耀时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当然今天呢来揭晓一下第27期的榜单了。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我们可以能够听到从73岁的罗大佑到00后的新生代的音乐人，老将还在发光，新人已经陆续登场了，还有不少宝藏独立音乐人。来，我们首先看看本期都会有哪些惊喜的歌曲，榜单即将揭晓。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9: 第20位，那英《人生自定义》。这首歌呢是在26期榜单当中排名第4的，本期下滑到第20位，跌幅很大。《人生自定义》延续了那英一贯的铿锵和深情，歌词也直面人生的选择。

首那英的人生自定义，可以说旋律很大气，而且富有张力，更是一首关于为自己而活的成年人的心事。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期第十九位 Number 19，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八周上榜，本周来到第十九位。《自由的夏天》呢，是一首轻快而且治愈的夏天之歌，旋律很明朗，歌词又很清新，像一阵夏天的风一样。梁咏琪的嗓音特质呢，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干净、温暖，不带攻击性。而这首歌曲没有很复杂的编曲，没有高难度的技巧，它有一种让人嘴角上扬的能力。而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焦虑的时代，一首能够让人轻松三分钟的歌，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了。让我们一起来听。

0: 续来听第十八位 Number 18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也是一首老朋友歌曲了，连续了有六周上榜。而这首歌探讨的就是失重状态下的一种孤独和自由，像在冬天的某个地方带有一种冬日的氛围感。而这首歌呢，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价，也让他在主流视野当中进一步确立了创作音乐人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听。
1: 想你

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任素汐《夜灯》，这也是创造了六周在榜的好成绩的一首歌了。最好的位置是在第21期，排名第四。这首歌呢，也是由樊冲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由易烊编曲，收录在任素汐的专辑《浮沉几张》当中。一盏深夜孤灯，道尽离别时的那种不舍和释然。任素汐这两年作品不断，作为歌手的身份也是越来越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而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突破能力了，需要找到一种更加多元的方式去表达。任素汐，夜灯。

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六位 Number 16蔡健雅《不愿醒的梦》第三周在榜。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野狗》主题曲兼片尾曲，旋律很好听，也比较安全，属于在蔡健雅舒适圈里边的那首还不错的作品。我们来重温一下。

起来关注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 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一度拿下了第21和24期的榜单。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 Number 13 黄丽玲，黄丽玲一个人在榜六周，其中三周拿到了冠军。而这首歌呢是戴佩妮负责词曲的，戴佩妮加上阿丽这两个名字放在一块儿啊，让人很期待。阿丽呢在这样一首歌里面的唱歌方式跟她以往有所不同，她收着唱了，没有飙高音。有时候呢这种低语的力量并不亚于呐喊，我们来感受一个人。

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萧敬腾以及 Alin 带给我们的合作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首次上榜。这首歌呢是由老萧亲自谱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他还说，当写完了曲以后的第一直觉就是 Alin， 便毅然决然将 demo 分享给他。歌曲运用的就是三拍子，让两位歌手尽情的发挥。

可替代，萧敬腾阿林，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继续来听扎扎苏，他终于跟孤独和解，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那也是春晚他们的一首百年长河，不过是你我相遇的那一刻，被王菲翻唱之后，扎扎苏就火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本周上榜的单曲。

0: 喂。
1: 喂，是我。今天晚上10点，要一点门口见。
0: 哎，可是我。Sorry， 我知道。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个歌手声音很特别，好像是陈绮贞和梁静茹的结合。不过呢，这一首走心的好歌，我就只把它收藏在了私人歌单里，我没有分享给别人过。大概是歌词太扎心太细腻，他会把心里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描绘得淋漓尽致。朋友们都结婚去了。

每个大龄的未婚男女青年都有一段不太愿意去回首的往事，要么太美好，要么太残忍，要么又美好又残忍。朋友们都结婚去了，而你还是一个人守着一段往事，等着另一个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不管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还是久处不厌的心生好感，每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都很甜蜜。好运，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大概是明白今生再也不可能，所以才会如此克制情绪，然后无奈的嘶吼。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又是辗转反侧的夜晚，随意听歌时听到了雷光下的这一首，初次听到仿佛进入了安宁寂静的梦幻之中，加上雷光下他非常有特色的声音，击中人心。清晨旅行，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

自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4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4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4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1年半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2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

山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 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的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灵山，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他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十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但非常不幸，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这件事带给她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的负疚感更深。他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0: 常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他很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你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梦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30-40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5-6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我们被很不耐烦地打发了。当时我只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得不够好。

好，才会让我妈承受这样的屈辱。在成长过程中，我爸妈其实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来支持我和弟弟。那么当我开始赚钱，我甚至不用思考，也会不停地往家里送钱，回馈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它好像变成你和家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你很难用恶劣来评价它。但默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其实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堤一样奔涌而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至今还没意识到。炫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3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3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能看到 Shane 和 Norman 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至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
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或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够顽强地劳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

0: 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的迷失和时间贫困者的突围。今天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时间贫困的人们。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兵，高考失利，父母安排他走二加二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两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兵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他在家乡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2019年采访兵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三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他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架的案例。焦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很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四年苦练英语，教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六天他从早上六点半到九点半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焦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天，交换生活经验。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分层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回望那些年，焦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时间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焦来说，出身曾限制他获得

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冰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的韧性。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这几年我一直和焦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lf-importance， 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焦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从结果上看，很多时候体力劳动的现实影响是更为直接的，而脑力劳动有时候也会产生出一些很虚的理论。包括另一些受访者，像其中年纪最大的外科医生精皮，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当时困难到没有人比我更困难的程度，整个职业生涯他也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太太有时候会笑话他，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但晋升速度比别人慢。他的回应就是，时间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医生是轮班制，同事每天轮两班，他就轮三班，直到退休，他依旧停不下来，无法真正放松。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时间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焦相似，精皮并不觉得不够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者。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苍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
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大到流泪。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浦，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导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较仓和春浦，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练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酷的男性，他一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酷一直坚持。最后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酷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苍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他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不配得感也更强。等到了有经济收入后，他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我意识到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 You can be resourceful， 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但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让我可以毕业后在香港谋生。而我表哥之所以成为我的拐点，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所在。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流泪，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进程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他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他跟我讲述他的爸爸是如何帮他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两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

的经历，但是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当时真的眼圈一红。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也是解开自己的过程。开头讲到 K 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同。如果当年能有时间进程的视角，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羞愧和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 K 有更深层的对话。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具有挑战性的历程当中。前面提到的 Shane 和 Norman， 相比其他贫困地区出生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进入内地名校的分数门槛较低，某种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种身份红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进程就更优越。通过这几年的追踪，我发现毕业之后他们的困境更显著，因为身份问题遇到各种障碍，有点像是夹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中间。这里面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时间进程机制的作用。包括这两年很多人都在说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我认为它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时间压迫。从出生开始，我们的人生就被各种时间节点追着跑。你要几岁上大学？你要几岁找工作？你要几岁结婚生子？又要在什么年龄段买车买房？35岁之后，你还可能面临被裁员、被社会淘汰的时间红线。卡年龄说的不仅是时间焦虑，更是让人无法喘息的时间架构。身处在这样的时间机制下，大家好像没有空间去试错，也没有资源去缓冲。但我还想强调，即使大家都在说我很焦虑，我没时间，我们背后的时间进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山，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焦虑过，但因为他的父亲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资源，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关于他后来的故事，本科期间灵山去过金融机构实习，因为不喜欢这个工种，他陷入了迷茫。有一次他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他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他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5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困境，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英文中有个词叫 name it， 当您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也希望在各位的心中都可以像阳光一样的灿烂哈。音乐加快场正式开启的时间，我们就是希望在前方会有更多的好事发生，也希望各位永远都能够怀揣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跟梦想跟想象，在前方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好事情，我们都要去品尝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甜味。那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用音乐来去进行一个铺垫，进行一个调味，希望各位在音乐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心动瞬间。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希望会是让你心动的旋律，这首歌就叫做《心动》。

回头看到你的那一瞬间，好像依旧能够想象到当时心动的一刻。音乐加块糖，不知道让你来心动的那一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口味。也许调味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在自己的舌根就会变成后面品味到的那样的一份酸，那样的一份涩。很多时候感情可能走到尽头的时候，也许到最后真的就是酸涩的口感，但却能够让你依旧回味到或者回想到当时在舌尖上最甜的那样的一种味道。生活当中所有的音乐都可以为我们来陪伴不同的心情，而所有的这一些口味跟味道在我们心中所有产生的化学反应也都可以用音乐来去进行一个糖化哈、把它到底今天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口味跟糖质，来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在所有的音乐当中去进行一个体会。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一直可以甜下去才品味到这样的一份甜蜜的一颗糖。接下来的一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些酸甜苦辣，不同的一些口味，其实自己生活当中在进行品尝生活五味的时候，其实也要感谢所有身边人跟对于你的陪伴，因为他们其实或多或少的都在从你的身上，因为出于对你的爱，对你的关心，也在品味着你身上散发的这样的一些感觉跟情绪。就好像之前我记得是不是昵称，对，那一次的点歌跟留言的时候，感谢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当中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份感情跟诚意。当所有人在陪伴我们，感受到他们对于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积极的进行一个回馈，很需要去把我们的爱展现在他们的面前。严仁中带来一首歌曲《很需要》。

很多时候总是觉得当自己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需要的事情有很多，是需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需要让这一个人消失消失消失在我的生命当中，但很多时候就真的就需要一个拥抱就 OK 了，胜过千言万语，或者这样的一个人陪伴在你的身边，他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想到他还在，还是你的好朋友，还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就觉得自己一切都有了回春的力气，回天的力气哈。好，接下来的一首歌，希望各位在这一个礼拜永远都会充满着笑容跟微笑，永远在脸上都出现着这样热带阳光一般的笑脸。一首歌曲来自于热带风情的海龟先生，漂洋过海的游过来，给我们带来一片微笑。

来自于海龟先生的微笑。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一份热带的嗓音，来自于夏威夷，在那边充满着风情的歌手。对，然后他的声线总是会让你想到在一个阳光明媚。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

来自于谢春花的一首《借我》，借我很多勇气，借我很多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再借我很多的爱哈。接下来的一首歌，就是今天音乐加块糖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各位的分享，来自刘瑞琦，叫做《标准答案》。

0: 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些人的一生是直达车，有些人却是慢车，中间总要经过许多站，经历许多人。有人总是下错站，错过头，不是错失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但愿不管多慢，要错过多少人，你都能等到那个陪你坐到终点站的家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身边越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越是沉静收敛从容，不自以为是，不显山露水，不与人争锋，因为别人的评价已经无足轻重。虽然能洞悉别人伪装和本性，却视若不见，只顾日夜兼程追寻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谢谢。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拦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在这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年老是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的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是一念之间。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却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看到的是听友叫做丑八怪啊，他说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歌是宝莲灯的主题曲，一首呢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还有呢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以为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是洒脱，后来才懂得这是克制。张信哲用这首歌把爱的无奈与坚守唱进我们心里，让那些难以言说的爱意都在旋律里找到了归宿。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它的题目就给大家给出了爱情的选择题，让大家在边听音乐作品的同时，让你做一做你自己对爱情的一番选择。想问各位，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的爱选对了吗？这首歌就是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游鸿明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两难，爱我的人满心热诚，我爱的人却遥不可及，是在被爱里安稳度过，还是在求爱当中遍体鳞伤呢？听这首歌，找寻属于你的爱情。

还记得那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吗？它是岁月里的温柔回响，用悠扬的旋律编织出青春美梦。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那些被遗忘的美好瞬间就涌上心头，让人沉醉在旧时光的浪漫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往昔的懵懂褪去，满满的都是生活的阅历。曾经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却在歌词里看见了自己，那是独自扛起生活琐碎的坚守，是爱而不得的释怀，更是千帆过境之后的淡然。原来人生这场戏，每个

1986年，他把挣扎与不屈写进了这首歌里，每句歌词都是困境当中奋起的誓言，每次哼唱都是对命运的宣战，激励着无数的人勇往直前。下期见。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

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

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短暂相逢，如同清晨转身消散的水汽，温存再真切也抵不过世事分岔。我们曾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共享无数安静温柔的瞬间，以为能并肩走到岁月尽头，最后却只能挥手各自远走。不必纠结是谁先松开手，相遇本是馈赠，纵使结局留有遗憾，那些相伴的细碎暖意会长久留存。往后各自奔赴前路，把过往妥帖收藏，带着温柔好好独自生活。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长久以来积攒的满心孤独。

们总执着于揣测前路得失，妄想预判所有悲欢结局，妄图臆断，想规避所有伤痛与坎坷。可命运从来不会依照预想上演，人心被虚妄的预判困住，困在焦虑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殊不知世事瞬息万变，没有既定的剧本。与其沉溺空想惶惶度日，不如放下对未来的执念，坦然接纳沿途所有起落，把握当下每寸时光，随心而行，坦然接受命运赠予的每一种机遇。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遇见契合的人才懂安稳陪伴有多难得，平淡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都格外动人，不用刻意伪装，无需过多言语，相视便能读懂彼此心意。纵使世间纷扰万千，只要身旁有彼此，便不惧前路风雨。愿把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交付，共度朝暮晨昏，熬过所有平凡琐碎，从当下走到漫长岁月尽头，紧紧依偎，把每一段普通时光都酿成独属于二人的浪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